0: 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回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联电百元20年大解套。超微 CEO 苏姿峰一席话让市场惊觉 CPU 大行情来了，而老 AI 大觉醒更印证所言不虚。超微加英特尔概念股超级比一比，哪些值得布局？台股坐四万五比你想象的还要更稳定，有5档 ETF 抢挂牌，要传承520行情圣火，可别错过。根据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联电百元20年大解套报道，英特尔以及超微相继公布今年第一季财报还有第二季财测结果，都超乎市场预估。两家公司财报财测大幅成长，主要与资料中心基础建设中 AI 需求扩张有关联。同时伺服器 CPU 需求随着对应 GPU 比例提升而增加。超微执行长苏姿峰明确表示，随着 AI 需求快速爆发，伺服器 CPU 正迎来结构性的成长机会，于2030年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200亿美元。五月份之后，超微跟英特尔股价大幅上扬，同时台股 CPU 主要供应链个股，尤其是老 AI 股也跟着联动，后续或将跟着 CPU 出货量量价倍增，带动营收获利增长。以及美国超级财报周，科技巨头财报陆续公布，营收获利表现优于市场预估，推升了美股纳斯达克标普指数在5月8号收盘再创历史新高。台股在5月11开盘也受到联动，加权指数在 AI 供应链个股力挺之下，向前一波收盘高点41934点来挑战，而中场是收在41790点。理财周刊的投资研究部也提到，台股从4月份以来在 AI 强劲成长还有高速传输升级动能是不断延续，推升了相关供应链， Q1 的营收创下历史新高，并且展望 Q2 营收跟获利成长动能仍然强劲，加上政府做多政策配合，例如放宽基金 ETF 单一持股比例由10%放宽到25%，这使得台股从四月以后到5月11收盘，指数总计上涨10067点，涨幅是31.73%。由于市场持续看好台股成长动能，五月中旬以前，台股新增了野村台湾高息主动式以及统一台股升级50主动式2档的 ETF 挂牌。并且另外还有联博、富邦、中信3档主动式 ETF 展开募集资金，计划6月挂牌，届时也将再为台股增添新的动能。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联电百元20年大解套。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3: 哦，微晶莹蓬蓬，万蒙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拌，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万蒙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4: 试一下。这颗槟榔糖果超猛，保证精神百倍。
5: 别被骗了，不管槟榔变什么样子，槟榔子氰胺就是致癌物，不加料也会致癌。这种变装毒药我才不碰。真正的酷是保护好自己的笑容，拒绝槟榔才帅。
6: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7: That's right。
8: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9: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8: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0: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7: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0: 有啊，我吃掉啦。
7: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1: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7: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 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2: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4: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0: princesse.
1: 来自 Ari Lennox 的歌曲 High Key， 早上8:09。最近台湾的股市就是在一片欣欣向荣之上，然后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警示，就包含有人说台湾现在是有一个荷兰病。那这个荷兰病呢，它是按照过去经济学发展的情况产生的一个名词，那它用来描述一个国家因为某个特定产业突然极度繁荣，导致其他产业衰退，最终拖累整体经济的一个现象。那之所以会用荷兰来命名，是因为在1970年代，当时荷兰在北海发现大量的天然气田，天然气的出口带来巨大的外汇收入，感觉上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对吧？但后面影响的就是大量外资涌入去投资这个天然气，所以导致荷兰的货币大幅升值，而货币升值就让荷兰本来他们依赖的传统制造业跟农业在出口上变得没有竞争力，货币升值就会失去出口竞争力嘛，这是经济学，甚至台湾过去我们也常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最终就导致船产萎缩，工厂倒闭，失业率提升，整体的荷兰经济结构反而严重的失去平衡。那现在台湾就有点像这个状况，因为我们没有挖到天然气，没有挖到石油，我们靠着半导体在最近这两年发家致富，但同样带来的就是背后对于其他的船产啊，对于其他产业的压缩，也让整体的经济结构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现在有人就说台湾有荷兰病，可能要多加的留意一下。那么荷兰跟台湾的渊源其实还蛮深的，像我们历史课本上都会学到嘛，以前的郑成功然后跟荷兰人对抗怎么样，然后荷兰人在台湾南部也有一些经营跟建设，所以也有人说台湾真正的祖国其实是荷兰，我觉得这个说法好像某种程度上也能成立。而台湾跟荷兰确实我们到近年都还有很多很深刻的交流，包含荷兰近年他们在一些绿能的发展啊，在一些能源转型方面琢磨很多，然后台湾也有去荷兰这边来取经，然后我们在半导体跟荷兰这边的一些厂商也有一些相关的合作，所以台湾跟荷兰之间我们算是感情还不错的两个国家。那么荷兰他们还有一些很厉害的技能，我觉得这个技能在未来的产业或者是在未来的天气变化气候变迁之下也很受用，那我觉得台湾有一些人可能也拥有类似荷兰这样的一个技能。荷兰的国土面积有1/4是低于海平面，所以他们是填海造陆与海争地的一个国家，而且荷兰的地势并不高，最高峰在荷兰只有322公尺，那跟我们的玉山就差了10倍之多。那在荷兰有80%的土地都是平地，像是有一个荷兰的笑话是这么说的，荷兰多么的平呢，平到有一只狗在荷兰跑了3天你都还看得到那个狗的影子，这就是荷兰地势的一个特色。那这样的一个地势加上荷兰的水路很密集，然后荷兰的天气非常多变，还有很多强风，你的想象应该会是荷兰好像很容易淹水，对吧？但其实荷兰他们也应对这个水的环境产生出一套跟水共存的智慧，而且荷兰也有一些很特别的小习惯。荷兰的水路系统有数千公里那么长，加起来那么长，然后作为运输也作为排水，光是阿姆斯特丹就有165条运河，阿姆斯特丹也被称之为北方威尼斯。然后在荷兰的这些运河，他们的设置通常是跟车道脚踏车道紧邻的，而且没有护栏，所以你只要一不留神你就很容易摔进运河里面去，尤其你骑脚踏车骑摩托车很容易就摔进去。然后还有呢，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运河据说每年会捞到大概12000到15000台的脚踏车，甚至他们的首都还有那种精锐的消防潜水队24小时待命，要去捞那些不小心掉进运河的人。以及荷兰的小朋友他们也会要必须在学校取得游泳证书，他们的这个游泳是怎么练呢？他们是练穿着外套穿着长裤穿着鞋子跳进水里面游泳，他们要学那个衣服带来的阻力，然后在很冷在能见度很低的运河能够让自己保持冷静而且浮起来，再设法自救爬上岸，这是荷兰的小朋友必须要学会的。所以游泳课对台湾人来说比较像是体育活动，比较像消暑的一个活动，可是在荷兰游泳课是一种生存的训练。以及呢，荷兰人他们也很会用一些身体的感官去判断天气，因为荷兰的地势相对比较平缓，然后风很大又容易下雨，天气的变化呢是以分钟在算的， 所以他们如果看那个气象的 app 可能就不会那么及时。很多荷兰人从小就会培养一套对于天气的观察的方式，像有时候你又去到荷兰玩的话，你会看到荷兰人突然会停下来，他不是在发呆，他不是在失神，他是在感受风，感受湿度，感受云的变化，来预判再来几分钟后的天气。像荷兰人他们会观察云，然后去感受这个风，这个都很基本，因为地平线很低的关系，所以荷兰人他们必须要学会这些技能。有些荷兰人甚至可以看到在数十公里之外发生的雨，因为那个地势很平嘛，没有遮挡，他们可以看到那么远，然后可以从那个降雨的情形来判断这个雨大概几分钟之后会落到自己头上。荷兰人有着这样的技术。他们还会去感受空气的湿度，他们会去感受这个空气是不是突然变重了，如果变重了，不是那种很轻盈的感觉，就是代表湿度升高了，可能要下雨了。而且荷兰的词汇当中也有很多对雨的描述，像是他们有细雨，也有所谓的好大雨。那细雨荷兰人他们不会躲，他们会就让这个雨就这样打在自己身上，可是呢他们会觉得这个雨最后一定会让自己湿，所以他们也会有一些相对的准备。而好大雨呢，荷兰人他们怎么样判断，他们甚至会去透过那个雨打在路上的声音，然后他们就可以去判断这个雨到底是下十分钟还是会下一小时，他们精细的程度可以到这样的一个状况。荷兰人他们已经很习惯跟天气共生，我觉得有机会应该可以请荷兰人来台湾跟我们分享这如何判断下雨的一些情境，因为再来我们也碰到汛期了嘛，尤其现在的这个天气变化关系，汛期的那种雨势往往是跟以前比起来很像是台风的等级了，但这却是现在日常汛期一般的那种午后对流雨就可以达到以前的台风的等级。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天气方面也跟荷兰人多多的交流借鉴，或许我们就可以在新的气候变迁的环境之下能够找到新的雨水的生存共存之道。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2: 好，八十摊金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1: 5月23-24日，在台中草屋的五月风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2: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1: 五月风蓝莓，3、2、1，冲啊！
3: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亲爱的台中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主计处处长林淑琴。五年办理一次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在五月已经开始实地访查。农林渔牧业普查可以了解农业资源分布、经营状况以及劳动力情形，作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重要依据。敬请农渔民朋友支持配合，共同打造农业美好未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0: Taxi。
1: 来自曹柔里的歌曲 Taxi， 早上8:25。刚才提到了荷兰，他们对水的那种生存之道真的是非常令人折服，而且荷兰他们过去在世界上面闻名的与水争地这件事情呢，也是打破了很多人对那种海平面上升然后国土面积就会被淹没的那种印象。那如果真的想要选择一个国家来所谓的台湾跟那个国家一家亲的话，我觉得我最想要跟他一家亲的应该是荷兰，因为荷兰人真的他们太有智慧了。而且你如果有仔细观察荷兰人这个民族，他们在国际上面其实在很多领域都发光发热，包含足球，荷兰足球也是蛮不错的，然后很多运动项目荷兰人都是蛮擅长的。再来，荷兰人最让我感佩的是他们的那种合作的精神，我觉得可能是台湾当前我们很需要的一个学习的对象，就我们要学荷兰那种同舟共济的模式。荷兰因为历史的关系，因为地理的关系，他们有大片土地在海平面以下，所以历史的发展上，荷兰经常是必须要全村全镇的人或者全国的人一起合作建造堤防对抗水患。那这种生死与共的环境就造就了一个叫做波德模式，这个模式就特别强调协商，特别强调共识。在做任何重大决策之前，所有的相关利益者，不管他的势力规模是大是小，不管他代表的是人多还人少，都必须要坐下来一直谈，谈到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妥协方案。也为了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每个人就要从小学会自信清晰的捍卫自己的立场。所以这样的一个习惯导致荷兰人在欧洲各国当中普遍认为他们讲话是很直接的一个民族。那这种荷兰的直接也反映了他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人是平权的，因为大家要一起通力合作嘛，没有说你代表的势力少所以你就出力不用多，没有这种事。所以荷兰人他们非常强调平权的观念，这个是荷兰社会强调的一个人人平等。再来，小朋友从小也会被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对待，这也是源自于荷兰的这种波德模式的历史因素，所以就造就了很多调查儿童的幸福指数，荷兰都会位居榜单的前一两名。因为荷兰的大人会很尊重荷兰的小朋友的意见，他们不会用那种直升机的方式去安排你所有的一切，就算是要安排周末的家庭活动，或者是父母要去约父母的朋友的聚会，也都会先征求小孩的意见。孩子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感受会被认真对待，然后荷兰他们也给小朋友很大的独立性，他们的自行车道很完善，小朋友大概10岁左右就会开始自己骑脚踏车上学，去参与一些活动，在这种安全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小朋友的独立的能力，所以让这些小朋友长大之后呢，也不会成为妈宝爸宝，也可以是一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成熟的大人。以及呢，刚才提到荷兰对水的运用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叹，非常的佩服。还有一个历史上面大家可能比较少接触到，我们也不太会特别去提到或了解到，但是确实是很有名的一件事，就是荷兰有一个阿姆斯特丹防线。这个阿姆斯特丹防线在二战时期，在一战二战时期呢，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也是让荷兰大部分的国土免受到侵略的一个关键。因为这个阿姆斯特丹防线就是围绕在阿姆斯特丹周围，当初荷兰他们去按照这个阿姆斯特丹防线拉起了一个距离阿姆斯特丹大概有150公里左右那么远，然后总长是135公里的防线，在防线上有42个要塞、4个炮台，但这个不是最主要的防御工事，最主要的防御工事是什么？就是水。荷兰人他们的这套阿姆斯特丹防线呢，就是把周围的这些水引入进来，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泛滥区，就把自己的土地淹掉。但这个淹掉是为了要打造一个很巨大的护城河，你姑且这样想吧，然后就可以阻止敌军的侵略。敌军要侵略阿姆斯特丹，就必须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去打造这个船只，因为那个火炮距离是射不到的，他们故意拉出一个超过火炮射程范围的距离，然后以这个距离周围去把它布成一个接近圆形的形状，引水来泛滥，自主的引水来泛滥，然后去打造阿姆斯特丹防线，最后在一战二战期间呢，成功的保卫荷兰大部分的地区。而这条阿姆斯特丹防线，它是建立在过去的荷兰水线，这个荷兰水线也是一个类似的构想，只是它的范围比较窄一些，它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候的荷兰皇室他们就想出一个构想，要打造一个基于水的防御系统，他们也是要引水来泛滥，淹没自己的土地，借此呢来阻挡侵略者的进攻。而这条荷兰水线打造完之后， 1629年的时候他把它打造完，然后在1672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场法荷战争，法国侵略荷兰，当时候这条水线就已经成功的阻止路易十四的军队征服荷兰，所以后来阿姆斯特丹防线就是基于这条荷兰水线再进一步去用的。你想想看，荷兰他们过去在发展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对抗的是水，可是他们没有把那种水就一定是洪水猛兽的概念把它植入在心中，相反的，他们对水的态度是很灵活，是很自由的。水不可控的时候，它当然是一个天灾，但如果水能够被控制，那它就是很好的资源。荷兰对水的理解是如此的深刻，而且早在17世纪的时候就已经他们发展出这种跟水共存的态度，所以无怪乎你在各个国际的场合看到荷兰人，他们总是有那种迷之自信，但那个迷之自信不是莫名而来的，而是他们从他们的历史发展出的这套跟水共生的智慧，以及后来在大航海时代，他们凭借着只要我们一起努力想办法，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事，用小国但却打造了一个很辉煌的霸业，这些历史呢，都再再的加深了荷兰人在国际上面面对别人的时候的自信。荷兰国土面积或许不大，但绝对不会有人说荷兰是一个小国。希望台湾最终也有一天能够长出跟荷兰一样的这种我们的专属台湾的自信，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Thank you.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哎，爱丽丝，你知道隔壁部门的 Peggy 啊，她请长假去动手术了，哎。
3: 哈，她怎么了？我有听说她是什么常常经痛请假啊，怎么突然要开刀啊？
2: 我原本也以为她只是单纯经痛，结果听说这次去检查，医生说是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哎。
3: 哇
2: 哦，这些内膜细胞到处乱跑，连骨盆腔啊都粘成一团了。
3: 哈，内膜还会到处乱跑？哎，这是恐怖片吧？
2: 哎，对啊，那医生他说啊，如果经痛痛到腰酸，甚至上厕所会痛，就绝对不是只喝热可可可以解决的。Peggy 啊，她就是太能忍啊，所以才会那么严重。
3: 哦，真的是太可怕了。哦，原来经痛不是忍忍就过，哎，我们女人也太辛苦了吧。
4: 好，非常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欢迎庄雅玲医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部庄雅玲医师。
4: 好，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医师来跟大家聊到妇产科的一个临床的门诊常常会遇到一个相关的症状。那今天要聊到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先请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呢？
5: 好，基本上子宫内膜异位症它就是泛指子宫内膜的东西它跑到身体的其他地方，比如说如果跑到子宫的肌肉层，它就会形成所谓的子宫肌腺症或子宫肌腺瘤，然后它如果逆流积在卵巢的地方，就会形成所谓的俗称的巧克力囊肿，就会是一包像是陈旧的精血积在那边。那大部分会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病人，他最常经历的大概就是经痛，然后他可能就是会很痛，而且这个痛常常是发生在月经第四五天，
4: 快要结束的时候，
5: 月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对，然后再严重一点，有可能就是没有月经的情况下，它也会痛。也有的是完全没有症状，只是因为平常有点闷痛，然后发现的。
4: 是，所以呢，感觉这个所谓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它的共同的症状就是肚子会痛哦，就是经痛的这个状态呢，非常非常的明显。那所谓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它要怎么来做处置？一定要做开刀的手术吗？
5: 目前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有一些药物治疗了，不过药物治疗也有一些副作用，所以关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其实非常的因人而异。有时候我们就会询问病人他，比如说他有没有计划要生小孩
4: 啊，
5: 然后要跟他的生小孩的时辰来搭配，比如说如果巧克力囊肿最好开刀的时间其实是她计划要怀孕的前半年
4: 哦，
5: 对，因为常常开完刀，然后过了几个月经周期，她很可能又会再复发。然后以前没有这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药物的时候，病人就是一直在经历着开刀，然后复发，开刀又复发。
4: 哇！
5: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会选择手术后也搭配的药物治疗。那也有的病人他没有生育的需求的时候，然后他的瘤又不是很大的时候，他药物治疗的效果也很好。
4: 所以真的是看每个人的状态，然后跟接下来的计划，那医生的医疗的计划呢就会因此来做改变或做滚动式上面的一个调整，所以真的看自己的状况不一样哦，就要跟自己的一个妇产科的专业医师来做一个咨询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庄雅玲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庄医师。
5: 好，谢谢大家。
4: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92.9 城市广播。
1: 早上时间8:55，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498年，当时的葡萄牙一位探险家达伽马，他经历了将近一年的航行，抵达印度。这感觉很无聊，但其实在当时是非常跨时代的创举，因为那个时候从欧洲要通往东方的贸易，陆上贸易被一些当时的强权给卡住，所以很多欧洲人买不到东方的物资，包含香料、瓷器。而面对这种资源的焦虑，达伽马的这个航线的成功，等于是绕过了旧时代的霸主，绕过了陆上的思路，硬生生的开辟了一条新的航路，新的贸易路线。对照今天全球半导体晶片战、 AI 算力资源的争夺，还有各国为了防止通膨、地缘政治的冲突，拼命的在转移供应链。但历史上告诉我们，与其在别人制定的规则当中不断去冲撞，不如想办法开拓一条新的海上的航线。谁可以绕过现在的这些技术的障碍，谁就可以掌握新的时代的话语权。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股周二再度疲软，美债殖利率攀升，科技股回档，拖累大盘表现。道琼下跌322点，跌破月线；纳斯达克收低0.8%，连三黑；费城半导体逆势小涨0.03%，力守月线；标普500指数收跌0.6%，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黑。随着辉达财报即将公布，市场观望气氛升温， AI 类股也面临获利了结压力。而在债市方面，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再度升破4.6%，三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盘中一度触及5.2%，创19年新高，显示市场对通膨与利率前景忧虑升温。苹果宣布，2026年全球开发者大会将于台湾时间6月9日凌晨1时揭开序幕。外界预期，苹果将发表全新作业系统以及界面大改版的相机 APP 等功能。业界研判，今年重点仍在 AI 升级，强化软硬体结合与使用者体验。苹果三大主力供应商鸿海、台积电与大力光渴望跟着冲一波。被动元件代理商日电贸昨日举行法说会，指出因 AI 伺服器带动高阶被动元件需求升温，今年以来需求持续扩大，带动固态电容与电解电容出货成长，部分高阶料件交期更已拉长至半年以上，看好在 AI 伺服器平台持续升级，资本支出维持高档下，支撑营运与获利成长动能。亚马逊旗下低轨卫星网络服务将在台湾推出服务，远传电信昨日宣布与亚马逊签署合作协议，成为台湾授权经销商，是继中华电信引进低轨卫星营运商后第二家即将登台的低轨卫星服务。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5: 好，80摊金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4: 5月23到24日，在台中草屋的五月枫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5: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4: 五月枫蓝莓，321，冲啊！
6: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4: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6: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4: 哦，其他的料理哦。
6: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4: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6: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7: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4: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9: 生活打勾，
10: 健康打勾，
9: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1: 音乐打勾，
12: 歌嘴也打勾，
9: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卢广仲呢，在这个2008年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100种生活》当中的，也算是他的成名曲之一哦，叫做《我爱你》520呀呀呀，今天是520哦，礼拜三，欢迎朋友们呢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看到的，然后呢大家静下心来选择一条通往婚姻的道路哦 ABCD 这四条道路呢都是有点弯曲的，但弯的这个幅度啊还有这个宽广度不太一样哦，所以呢就选一条呢你喜欢的这个道路，我们来测呢就是你有没有机会闪婚，适不适合闪婚之类的啊。那么呢这个礼拜三呢就是华裔点歌的点歌主题，感谢 GUO 的提供，他说呢想要问问看大家呢就是适合求婚啊，求婚的歌曲，或者是适合婚礼播放的歌曲哦，啊，还有就是喜宴之歌，求婚婚礼喜宴之歌哦。我们在明天呢就会选出一些歌曲来播，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哦。那今天的子题呢，想要问一下朋友们呢、哦，当初你们的求婚地点是在哪里呢？以及呢，当初决定要嫁给对方或决定要娶对方，有没有什么这个真正打动你的这个原因哦？或者是有没有对方说了一句话让你呢就是决定说好吧我就嫁给你了，有没有呢啊、哦？就请大家可以到这个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哦。继续来送上是加拿大的天后 Carly Rae Jepsen 的歌曲 I Really

0: 好的 ABCD 四条道路你选好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你适不适合闪婚哦，或你有没有机会闪婚哦。好，如果说你选择是 A 这条道路的话呢，你不太适合闪婚呢，你的个性呢比较天真浪漫，对于爱情呢有很多的幻想哦，很容易在热恋时期呢就想跟对方呢就步入婚姻了，但是步入婚姻之后呢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现实的情况哦，会让你喘不过气来，更多的现实面呢也会打击着你对这份感情的信心，同时你又非常的浪漫天真哦，所以这个现实的情况呢会让你觉得说哇怎么差距这么大，很容易呢因为小摩擦而放弃婚姻生活，所以你是不太适合闪婚的，还是要比较冷静一点点。好，如果说你选择是 B 这条道路的话呢，你是有机会闪婚的人，但事实上呢你不是愿意闪婚的人哦，在感情当中呢你比较向往着稳扎稳打温吞慢热的爱情，这样子你才会比较安心，不过呢因为你个人呢就是 EQ 还蛮好的，很懂得有效沟通解决问题，就算呢真的一时冲动要决定闪婚了，你也可以提升彼此的感情哦，所以呢你是有机会闪婚的，也可以在这样的闪婚的这个素食婚姻当中得到不错的结果，主要是因为你的人格特质的关系哦。好，再来呢跟 Fiona 一样呢选择 C 的话呢哦，真的吗哦，你是适合闪婚的哦，与其说呢你适合闪婚，不如说呢你是需要闪婚的人，因为对感情呢你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还有不安哦，尽管想要步入婚姻总是迟迟下不了决定，犹豫东犹豫西的感情就这样没了，因此呢你非常需要一个冲动哦，你也是那种呢一旦结了婚相对就会愿意付出好好来爱对方的类型，很有可能结了婚是感情越来越好，所以是适合闪婚的哦。好吧，我待会呢这个哦，不是今天下班我广告就路上抓一个哦，直接抓去这个结婚。好啦，再来开玩笑的啦。好，再来是第一号，你非常不适合闪婚哦，你的个性有点冲动，常常一昧的把自己的这个感情就释放出来了，而忽略了别人的心情，就算闪婚呢如果说缺乏有效的沟通或者呢愿意倾听彼此的那份心情的话，很容易就会出现裂痕，造成闪婚却闪离的一个结果，所以呢选 D 的朋友你是非常不适合闪婚的哦。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道路来看一下你适不适合闪婚，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立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3: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5: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6: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7: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8: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6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9: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10: 大家好，我是伊利高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对方呢，就算心里呢是渴望爱情的，或是觉得很寂寞的，但是呢想要依靠的主角却不是自己啊，或者是当初呢两个人可能是有一些火花的，有那些吸引力的，但是随着这个现实层面出现啊，这个爱情的感觉也已经淡掉了，所以呢该说再见了。那这首歌呢，我是觉得林凡呢他诠释非常好，整个曲调的这个编曲也非常的棒哈。那歌名叫做《告别像低回温婉的小调》，是他在2012年《爱情很突然》专辑当中的作品，林夕填词，福志毅作曲哦。然后当时有搭配韩剧《花美男拉面店》的一个片尾曲，继续给你余文文。

这首歌呢就是相当受到欢迎的电影哦《前任三再见前任》的插曲，是由这个唐田作词哦，于文文亲自来作曲并且演唱的歌，叫做《体面》。好，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薛之谦呢，在这个2015年呢推出他自己的创作演唱的作品，那这首歌让他拿到了很多的音乐大奖，也奠定了他这个薛氏情歌地位的一首作品，也是朋友们非常熟悉的《演员》。而这个薛之谦呢，去年到了今年呢，他事实上也推出了一些新单曲，包括了《药》、还有《人字拖》以及《顽疾》等等啊。那我们来回味这首呢，他的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首作品《演员》。

好，这个是在2005年出道的韩团哦 ，WS501 的歌曲《Kokoro》。那其中的成员呢，金贤重哦，他在最红的时候呢，就卷入了这个施暴女友的一个丑闻哦，后来也跟这个前女友呢就纠缠了，就是前女友，你在那边讲外国人的腔调是怎样啊？跟前女友呢纠缠五年的法庭大战哦，最后是胜诉了，但是他说呢，这个时间呢也是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而且他说当时他只是推他一下啊，然后他说后来呢，就是不管是宣传什么呢，手都不敢举那种拳击的动作或者是握拳的动作，怕拍照的时候都不行就对了，因为怕被人家拿去做文章啊。那这个 WS501 呢庆祝20周年啊，其中的成员这个金贤重、徐永生还有金奎中呢是以501的名义哦，在去年呢也有重聚。好的，时间是来到了9:38，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20号的环境是偏南风到西南风哦，各地呢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还有基隆宜兰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呢21号到22号呢就是降雨稍微增加哦，周末天气会回稳，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二呢天气逐渐的稳定，午后的降雨也会减少，各地呢是多云到晴。到了下礼拜三到下周四呢，封面接近的影响，下周五可能又会有封面通过了。那今天呢，因为高温炎热哦，中午前后台南市是黄色灯号，也要特别注意一下防晒啊，还有这个多喝水啊。然后温度方面呢，各地低温呢普遍是22到25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西半部大约是31到34度，南部近山区也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子题呢，刚好今天也是520啊，所以呢就想问问看，当时呢如果说已经结婚的朋友，你们的求婚地点是在哪里呢？还有呢，让你决定要下嫁啊，不是，不要讲下这个字啊，这个是以前的说法，就是你想要嫁给他或想要娶他，跟他共度一生，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打动你啊，或是有没有一句话打动你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晴天说呢，没有结婚回答不了今天的问题。好的，俊明说520祝大家都天天快乐身体健康哦。方舟呢今天选是 D 哦，因为呢重机骑过去比较没负担然后他说呢，和玲玲呢是在网络上认识的，见过几次面以后呢开口说好吧我照顾你，就是这样子，我、哦、几次面而已嘛，就决定要这个共度一生了。好吧，我照顾你，怎么感觉有点小无奈呢？郑小美说：“大家520快乐哦，祝大家今天都可以脱单哦，是只有今天是不是？”好，今天赶快去找一个临时的情人，明天就又恢复正常生活这样。然后他说呢，希望大家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今天选是2，但是呢本身是不会闪婚的，因为呢婚前脑子进多少水，就是婚后要流多少眼泪哦。送上今天的爱心午餐，因为他午餐上面还打就是有一个520啦哈，所以呢希望看到照片的人都可以被爱哦。好， Richly 呢他说我是未婚的，所以也没有什么求婚地点。雷杰斯说呢，我还没有结婚，今天刚好是520是我的生日哦，今天是你生日是不是？好，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好，祝福你啦。好，再来是庄不可能，他说我曾经有被算命的说我过38岁如果未婚的话就不要结婚了，当下的我事实上已经38岁了，哇哦，现在已经39的我也是不婚的思想，很多结婚的朋友下场就是离婚了，不然就是没有自由也不快乐，现在自己过得好是最重要的。对对对对对，现在人呢其实对婚姻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向往了啊，但是应该还有不少朋友就还是在婚姻当中吧啊，也可以这个讲一下求婚的这个地点啊。好，丽娟呢她说今天选是 B 啊，先替孩子测一下，因为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啊，有机会呢身为长辈就替年轻人拉拉红线，替社会尽一份力哦。不不不不不，现在不是说唯有这个结婚才是那个才是幸福的啦哈，对对对，但是当然啦，我觉得长辈还是很希望孩子有好的归宿嘛啊，有好的姻缘。王云说呢，当初是从英哥跟老板下来台中出差对账，台中会计介绍我跟老公认识的，我跟台中会计很熟，基本上每天都会通话，会计呢帮我在那边观察说这个老公呢很勤劳，全部的业务司机都没有人会帮忙扫仓库，只有他会，从这点呢就开始欣赏他，慢慢相处就了解，然后就走上结婚的道路了。婚后呢他确实都会帮忙做家事，我煮饭他洗碗，我洗衣他晾，周休地板都是他在拖，因为我弄一次洗洁精一次清水他都说不够，要3次清水地板不粘才行，后来都交给他了啊。然后周五就是我们结婚33周年的日子，哇哦哇哦，赞赞赞哦！从这个小细节观察，那个会计也算是你的贵人对吧，在旁边慢慢帮你观察说，哎，这个不错，可以的可以的，欸，会做家事的人就特别帅对不对，会做家事的男人真的是特别帅，而且呢这我们女生哦，就是稍微表现的，我们也要表现出我们愿意做，但是我们做不好知道吗，这样子呢就他就拿去做，应该是这样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结婚哦，我不知道这是行不行得通啦。好，先祝王云呢礼拜五这个结婚33周年快乐哦，继续来听歌，我们来送上大嘴巴的结果勒。

0: 借过来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郭采洁，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好，听到的是英国女歌手 Beverly Craven 在1990年推出的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首支单曲哦 Promise Me。 那这首歌也是描述呢所爱的人即将远行哦，所以呢彼此当然会有一些很不安定的一种感觉，有点那种依依不舍，还有希望能够有所承诺。那当时呢也被英国票选为1991年最佳杰出艺人的一个殊荣哦。那也是这个辛晓琪翻唱的自私的原曲 Beverly Craven 所演唱的 Promise Me。 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 Beyond 呢，他们有一首这个粤语歌曲代表作品《冷雨夜》的国语的版本哦。那我们来听到的是1998年的作品，歌名叫做《缓慢》。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陈氏打勾勾。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哦，胃经硬通通，冠蒙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拌，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冠蒙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2: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3: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五月铁针山春风妈祖，八月无期滨海祭，十月三号四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迎接雕像落成，石鼓剧团、明华园、海安祭乐团强势登场，还有进行中的大坑登山王活动到九月十五号，快来登山搜集精美的步道徽章。以上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5: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6: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5: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6: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5: 0800-800-818。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听到的是金曲歌王哦 Leo 王，他在这个今年度的个人专辑《薯条雷鬼》当中的单曲叫做《最后一张纸》。然后呢，当时他歌名是写 Fit 问号哦。那问号呢，事实上就是这个饶舌歌手陈贤进。那么呢，最后一张纸呢，就是在房间里面呢找寻最后一张纸的那种心情哦。那根据这个歌词来看呢，找的是那个卷烟纸啊。好，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最后一张纸》。时间来到10:09，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哦，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赖清德总统呢今天520哦施政满两周年，而行政院长卓荣泰呢昨天也宣布，政府将会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计划，其中呢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呢从现行3岁以下提高到6岁前，并且推动呢育婴住宅减税优惠，婚假、产假、陪产假更要合理规划，来达到照护陪伴双亲共同参与的目的。相关方案呢最快在下个礼拜四，就是5月28号呢会由行政院来拍板哦。那另外呢，这个自由时报报道，对于呢立院国民党团也提出了拯救国家未来对抗少子化民生政策，那卓荣泰表示呢，一个公共政策不是比较谁的数字经费比较多，而是要看有没有办法整体做战略的布局哦，来全盘配套的措施来提出来。那这个卓荣泰表示呢，各项呢这个政院版的各项的具体内容都有了，最快在下周呢行政院会呢进行讨论之后，会再对外来做宣布哦。那以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子题就是搭配明天的点歌好啊，也就是说你的求婚地点是在哪里呢？当初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原因让你决定要跟他共度一生，或是一句话打动你哦，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哦。我刚在那个网络上脸书看到那个知名的插画家人二哦，他就贴了一个梗图哦，520的由来是什么呢？5个人一起出游，2对情侣在晒恩爱，林北来当电灯泡，就是520的由来。喂喂，这样讲马通啦，也可以啦，就对了。好啦，这个铁粉子然说呢，我当时要求婚哦，可是有跟公主先报告的哦，我是在家里求婚的，还有4只猫咪来做见证，另外还有老婆的第二个闺蜜一起给她惊喜哦，是在108年的5月27号求婚的，一直到现在呢，两个人的感情依旧很美丽，公主有当见证啦，碎啦，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啊，当时呢，这个子然有跟我讲哦，说她要求婚哦，那真的很甜蜜，很甜蜜。好，这个霞飞哥呢回应子题哦，求婚地点是在车上，求婚的话呢是让我照顾你的下半身啊、身体的身啊，不是，是下半身生命的身。喂，我们合理怀疑你是在车震之后求婚的，对不对？因为你说照顾下半身体的身。好啦，开玩笑的啦，开玩笑的啦哦。这个大人哥呢，他说我在民国100年结婚的，就是求一个百年好合哦。乐乐嗨嗨乐乐，他说我老公是在大鹏湾游湖的船上跟我求婚的，因为我们在一起10年了，朋友们都知道我老公要跟我求婚哦，一起帮忙他规划求婚的行程。求婚当天早上，我只知道呢要出去玩，因为我们大家本来就有规划要出游的行程呢。结果呢，他们还做了布条，当下每个游客都在看，真是超害羞的。会想嫁给他的原因呢，是他真的爱我的家人比爱他的家人还要多。每次我的家人有什么事情，他都是冲第一个哦。然后附上了一张求婚的照片，哇哦！哇哦，这偶像剧吧，这是偶像剧的剧情吧，哇哦，没有想到、哦、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哦。乐乐请嫁给我吧，哇，还有这个亲朋好友哦，一起在这个游湖的船上哦，真的是很浪漫呢，浪漫浪漫。好，真仙令呢，他说我没有求婚，就是跟老婆说我们早一天去登记，然后是选2021314那一天去登记哦，哦，就变成一生一世，对不对？1314，哇哦，赞赞赞！台南的阿荣呢，今天选是 B 道路，他说还没有结婚，所以来听大家的爱情故事哦。
哇，刚刚听到那个什么在游船上这个求婚也真的是很浪漫哈，刚好也是满足了大家听故事的一个愿望。露娜旭呢，他说520快乐，今天呢就是过一个甜蜜多一点的日子吧，单身者可以吃个甜甜的食物哦，哎，这不错哎，还是要点个甜甜圈来吃呢。娟娟呢，他说今天选的是 B 哦，想当初啊，哎，先让我点一根烟。如果呢没记错的话，我们交往一年多的某一天，自己当时才25岁，在某一家杂志咖啡馆用餐哦，快吃饱饭的时候呢，另外一半拿出一枚镶钻的金戒指跟我说，我们结婚吧。当下听到差点喷饭呐，我就回答说，我不想那么早结婚，让我再考虑看看之类的。当初会嫁给对方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娘家的阿嬷说，哎，这个不错啦哈，这个体格汉超都不错啦，又厚到顶啊，就趣味的哈，很有才华的感觉哈。于是呢，我阿嬷不断洗脑之后，我就答应结婚了。只能说往事别再提了哈。有时候婚姻遇到瓶颈的时候，都很想要大声说，阿嬷，你给我出来哦，你给我出来面对哦，阿嬷。阿嬷在天上头也很痛好不好，我想阿嬷还是有帮忙插手一下啦，对不对？你不是每次鞋子都丢出去了然后又捡回来吗？阿嬷还是有帮你们这个搓汤圆一下哈。明轩呢，今天选是 B 哦，他说还没有结婚，没办法回答哦。笑容呢，他说今天选是 B， 我的那个年代呢是媒人婆介绍的，没有见过面哦，只是第一见面约时间地点，两个人就说啊，走走看好了，走着走着也33年了，现在都已经有孙子了，哇哦，哎，这个很妙哎，这个很妙哎，因为在那种年代很多真的是相亲结婚的，然后媒人婆介绍，然后也没有其他选择啊，觉得看还蛮顺眼的就 OK 了哈。这结了婚以后有那么长时间要再来磨合，哎，哇，你们真的很强哎，很强很强哦，然后也就这样子就这样走过来了，可能应该也是有一些这个喜怒哀乐，但是就这样走过来了哈。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好，继续来送上的是 AOA 的歌曲 Confused。

0: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2: 哎，杰哥，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听说超精彩、超刺激的耶！
3: 不要啦，我用 P2P 软体下载就好啦。
2: 不行啦，使用点对点软体下载，不仅是下载，还会边上传，等于是间接分享，都是犯法的行为耶！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或并科75万元以下罚金，得不偿失啊！
3: 哈，虾米啊，75万这么贵哦？那我要赶快把这些软体通通删掉，去买电影票啦！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5: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6: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3包，快拨0800-552-020，
5: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7: 整个城市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陈大天。

听到的是陈奕迅呢，在2021年哦推出的歌曲叫做《不期而遇的夏天》，也是同名电影哦《不期而遇的夏天》的一个主题曲。那这部电影呢，是描述有一个呢受到了这个大家看不起的街头混混哦，和一个遭到排挤的转校生，他们两个都很孤独又很失意，所以呢，在一系列的意外当中哦，也成为了彼此唯一的这个真诚的朋友的一个故事哦。那刚听到就是陈奕迅演唱的主题曲《不期而遇的夏天》。好，继续呢来送上的是石康君还有信所合唱的歌曲《爱中飞行》。

好的，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今天20号上午10点，在总统府发表谈话，主题以“总统直选30年，勇敢追求未来”为主，并且提出了守护民主生活方式、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经济发展三大执政核心的方向。而副总统萧美琴、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等人也都共同出席。总统呼吁朝野面对外部威胁要有共同底线，明确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红色统战攻势，同时呢宣示规划投入产业振兴，并且抛出少子化对策等等。中央社的报道指出，台股19号跌716.26点，收在40175.56点，其中外资卖超超过了632亿元，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卖超，累计卖超金额超过了1189亿元。台股近三个交易日下跌超过了1500点，外界关注基本面是否有改变。金管会表示，国内上市柜公司今年截至4月底累计营收大约新台币19.404兆元，年成长31%，基本面仍然稳健，并没有明显的改变。而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台股今天呢上演了520行情三温暖，一度呢差点跌破40000点，但随后翻红。泰报报道，立法院

0: 5月19号呢，针对总统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最终赞成56票，反对50票，因为没有达到门槛不通过，其中有7人并没有领票，包括了立法院正副院长韩国瑜、江启臣，以及人在日内瓦推动台湾加入 WHO 的陈昭姿、廖伟祥、郭玉琴。至于呢，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无党籍的立委陈超明，分别因为没有赶上飞机以及因案出庭，没有出席领票。联合新闻网的报道，520前中央还有地方还是持续较劲。苗栗通宵白沙屯妈祖医院昨天上午开工动土，苗栗县长钟东锦呢率先致辞表示，先前向赖清德总统当面争取教育补助经费，得到再延议的回应，希望延议时间可以缩短。而赖总统随后致辞时就回酸钟东锦表示，中央政府总预算都还没有过，我没有看你出来讲。而钟昨天下午受访坦言，赖总统的谈话让他不太舒服。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财新杂志18号呢刊出美国总统川普在川习会前的专访，谈到美国中政府呢取得了英特尔股权一事时，表示如果自己早点当上总统，会在外国晶片开始输入美国时，课征关税来保护英特尔。英特尔现在就会是全球最大企业。他并将矛头指向台积电，称英特尔本可以占据所有台积电的市场，甚至于在市场上根本不会存在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指出，全球文坛年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19号公布得主，台湾漫游录成为第一个荣获这项大奖的台湾作品。得奖名单公布的时候，作者杨双子和英文版的译者金玲在现场可以说是感动相拥。杨双子呢发表得奖感言时表示，能够身为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的身份站在这里也是我的骄傲。而台湾漫游录的作品不仅是销售创佳绩，对美食的描述也是相当引人入胜。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有一项经过600位癌症病人体液研究显示呢，高达85%的癌症病患呢是酸性体质，而一般健康人的血液呢是弱碱性的，但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啊还有生活形态啊，逐渐这个身体也会酸化，而人体的酸性化就是百病之源哦。而且呢听说这个肥胖也是有相关的哦，要怎么样来判断和改善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陈顾问，你好。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听说这个头皮屑啊、狐臭啊，还有什么体味等等，都跟酸性体质有关哦。那到底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分辨自己有酸性体质呢？
4: 其实呢，如果说我们体质已经开始酸化了哈，我们会发觉说我们的精神开始会变得不好，
0: 嗯，
4: 而且呢，睡眠呢也会睡得不安稳哦。
0: 嗯、哼哼，
4: 那我们刚刚主持人所讲的哈，会有一些狐臭啦、香港脚、体臭、口臭的问题也是正确的。
0: 嗯、哼哼，
4: 因为呢，我们的身体越来越酸，毒素就会越来越沉积哈。那当然呢，我们排出来的汗味啊、味道就会越来越重，我们有熬夜啦、抽烟喝酒、爱吃肉人，体味就一定会比较重。
0: 嗯、
4: 甚至于像阿公阿嬷、啊、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哈、
0: 欸，
4: 那个体质都是一定非常的酸化了，
0: 有一个老人味了，
4: 对，都有一个老人很哈、
0: 嗯。
4: 所以呢，体质酸化呢，当然呢，我们会造成的病变就非常的多。健康人的血液是呈现弱碱性的，所以器官都是健康的，毒素都没有囤积下来。
0: 嗯、
4: 但是呢，体质一直酸化下去的话，我们的五脏六腑就会酸退哈，毒素就会沉积，所以细胞呢，当然如果说呢，一直包住毒素，一直发炎，当然就会有一些恶性肿瘤的病变了。
0: 嗯哼哼，所以这个酸性体质就是这个医生也说是百病之源、啊。
4: 对、哦，
0: 所以呢，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疾病呢？
4: 一般呢，我们的三高呢，哈，跟我们的酸性体质都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0: 三高，
4: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高血压、
0: 嗯、
4: 高血脂，还有像我们的糖尿病。
0: 好、嗯，
4: 那如果说像高血压的话，我们自己去试想嘛，我们人体呢，其实最大的一个主要成分组成还是由蛋白质嘛。
0: 嗯、
4: 那我们像牛奶啦、豆浆啦，它也是属于蛋白质的液体哈。
0: 对，
4: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室温下酸化了，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0: 臭掉了。对，
4: 第一个，对，第一个是酸掉了，第二个它会结块，对不对？那人体的血液也一样哦，如果你的血液变酸，你就会容易结块，堵在你的血管的末支，或者说像我们的心脏部位这个血管的一个通道里面，那一堵塞了以后呢，哈，你的这个血流量好就会加速，血压就会升高。
0: 嗯，
4: 所以很多啊，像我们一般脑中风啦、心肌梗塞的人，他去做一个抽血筛检出来，也都是呈现比较浓稠的血液，比较酸化的。嗯，所以如果说你爱练会较轻哎哈，血压不要一直常常就是暴升啦，哈，这一种啊，或是预防我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当然就是要让我们的血液呢呈现一个弱碱性，这样你呢哈就不会有结块的情况在你的血管壁里面。
0: 嗯，对，这样讲起来真的还蛮恐怖的。另外像是这个肥胖啊，还有这个刚刚有提到的恶性肿瘤，也是跟这个体质酸化有关哦。
4: 嗯，
0: 那一般呢，我们在网络上查这个资料，就会发现说呢，很多医师就叫大家多吃这个蔬菜、水果、碱性等等的食物，都列出来一大堆哦。当然，这个每天要摄取也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有时候没办法吃这么大量。如果要每天保养的话，要怎么样吃什么东西，让我们的这个酸性变成碱性呢？
4: 当然，我们常在讲哈，如果说你的体质要变酸性啊，哈，就是生活作息不正常嘛，
0: 哦，
4: 熬夜嘛，对不对
0: 哈？
4: 还有就是抽烟喝酒嘛，那再来的话就是进行压力过大，跟爱吃肉类跟淀粉类。那要帮我们的身体呢快速变成一个弱碱性，当然运动不可缺少，蔬果不可缺少哈。那如果说呢，蔬果中面呢，你又要去分成，就是哪一些蔬果呈现酸的，哪些蔬果是呈现碱的话，我教大家一个最容易辨别的方法，就吃到嘴巴里面感觉越酸的东西，其实它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变成越碱性的东西。
0: 哦，这样分辨就可以了。
4: 对，
0: 就像是这个柠檬啊，还有梅子啊。还有这个葡萄柚之类的，
4: 对，还有像醋啊，也是很酸，
0: 对
4: 不
0: 对？
4: 对
0: 对对对。
4: 那如果说要综合所有的这个水果起来哈，它是又碱性又可以帮我们身体排酸跟排毒的话，我是推荐这个梅子。
0: 嗯哼哼哼，
4: 对，因为梅子里面最厉害的东西就叫有机酸。
0: 哦，
4: 有机酸呢，哈，我们知道身体里面它可以帮助我们人体的巨噬细胞，好，增强两倍。
0: 是，
4: 那巨噬细胞是拿来干嘛的？它就是拿来攻击你的发炎细胞跟你的癌症细胞。
0: 哦，我听说呢，这个顾问自己也是在鬼门关走过这个两回，也是生过大病的哈。
4: 是，
0: 所以听说你也是为了说让自己这个身体变好，你有去日本去寻找这个梅子的梅精，是不是？
4: 对对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癌症的患者，好，大概已经有10年了。
0: 哇，
4: 对，那这10年呢，当然我们也很害怕，就是我们从子宫颈癌又转到脑瘤嘛，
0: 对对对，
4: 那也很害怕说，哎，会不会再有下一次哈？所以呢，哈，就听了很多人的意见，就发觉说，哇，梅子这个东西真的很好。你看我们日本人这么的长寿，身材这么的好，皮肤这么的好，
0: 对，
4: 其实都是跟他饮食这个梅子有很大的关系哈。在日本的文化里面呢，哈，梅子已经伴随他们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那一直沿用到现在，他们每餐呢都还是会去配这个梅子，
0: 对，
4: 尤其像日本的，
0: 白饭上面放一个梅子，
4: 对，老人家他就是一颗梅子倒在饭里面，这样捣碎了来吃。那为什么呢？其实呢，这个梅子啊，经过我们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研究过后，就发觉说，哇，原来这个梅子，如果说我们把它炼成梅精，也就是把梅子所有的精华都浓缩起来的话，它对我们人体呢证实有16大的功效。
0: 哇，16大功效。
4: 对，譬如说我们现在嘛，可能大鱼大肉过后，大家都很害怕脂肪的囤积，
0: 对啊对啊，
4: 对
0: 啊，对
4: 不对？就发觉呢，原来我们多使用这个好很好的梅精的东西的话，它可以帮我们去油解腻，提高我们新陈代谢，那自然而然呢，好，你身体上囤积这个肥肉就会代谢出来了。
0: 对，大家都希望降低这个体脂肪。
4: 对，因为很多人找遍了很多的方法想要来做减重，一般都是什么挨饿节食啦、抑制食欲啦，其实这样子反而就是让你反复会有悠悠球效应，越减越胖。那最根本之道还是让你把你的体内的这个细胞的毒素啦，甚至一些负荷的多的这种水分啦、脂肪代谢掉，才是根本之道。就是让我们身体呢调回最原本的一个新陈代谢值。
0: 是，
4: 所以服用梅精是很好。还有像我们有三高的问题，你如果说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好，来服用这个梅精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还有像我们台湾人其实现在也是有三高啦，叫什么？第一高叫做你的可能肝机能不好嘛，
0: 啊，对，
4: 肝病嘛，哈。第二高叫做洗肾人数高嘛，第三高叫做大肠癌人数高。
0: 对对对对，
4: 所以呢，
0: 这些病都很可怕。
4: 对，所以像如果都服用梅精，它都可以帮你代谢掉你身体里面的废水，甚至于像我们细胞里面哈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发炎物质，甚至于呢有可能是致癌物质，帮你去做一个平复。那还有像我们一般尿酸痛风的人，因为尿酸 酸过高，你就会容易有痛风结石。
0: 对，
4: 所以你一定要去多服用这个梅精哈，然后去平衡掉你的酸碱值。其实好处真的很多，譬如说皮肤如果说容易过敏，鼻子容易过敏，甚至有一些年轻人会有些烂痘痘、黑斑一直长的，其实服用这个东西都是很好的。
0: 对啊，我看这个顾问呢，已经这个现在身体非常的健康，完全不知道他以前曾经在鬼门关走过两回哦，然后皮肤也是非常好，就是服用梅精以后，这个气色都会变得很好。最主要是你身体健康了，
4: 对 对,
0: 对, 对，
4: 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毒素一定要代谢掉，身体一定要平衡掉，不然你过酸，毒素就累积下来了嘛，你没有办法排啊。
0: 好，听说现在最好的这个济州梅精已经有新研发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因为其实呢，在我们日本哈，我们大家有去过日本都知道，他们品质是非常的好的，
0: 对，
4: 对，尤其像日本济州梅又是全日本第一名的产梅地点哈，把这个六分熟梅子采收下来以后，浓缩熬煮这个炼这个梅精，用100公斤才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然后这个梅精是非常的顶级的。那现在的新研发呢，其实他们是把这个很好的梅精再去做2度的发酵，这个是现在还没有人可以仿冒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觉说，结合这个梅精啊跟酵素的功效以后呢，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平衡掉酸碱值以外，又可以帮我们把这些哈有害的物质、不好的东西啊，像肠道里面的脏东西都可以排出来。
0: 是。
4: 那像我自己在吃，我就发觉说，哇，真的，刚吃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产品哈，真的排便都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黑，非常的臭，真的很臭。
0: 对。
4: 你就会发觉说，原来我们人体真的哈夹杂
0: 太多毒素了，
4: 对，太多的脏东西了，一定要排出来哈。
0: 是。
4: 那这样东西呢，其实在日本呢，基本上呢，家家户户都会来使用这个济州梅精，对，而且呢，一小瓶呢就要日币20000块，对。那现在的新研发更是不得了哈，据说呢，我们每天只要使用4公克，就可以平衡掉我们吃下去的甜点啊、肉类啦，甚至也可以把我们肠道的脏东西都代谢出来。
0: 这样好方便哦，只要一包就可以了。
4: 对对 对, 对。
0: 那今天也听说也有这个要让现场的朋友来索取这个试用，是不是？
4: 对对对，因为像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很好的哈日本济州梅精的新研发，今天现场我们每个人发放3包，
0: 好，
4: 只要打电话进来就可以索取，而且呢是小朋友哦，2岁到102岁阿公阿妈都可以使用，因为有很多妈妈都说这个小孩子因为长期喝牛奶哈，又不爱吃蔬菜，常常都会有排便不正常的问题，
0: 现在小朋友就有了，
4: 对，都会弄一点给他吃，就发觉说，哎，小孩子真的哈，肠道里面的脏东西清出来以后，反而胃口都会比较好，所以呢，现在现场开放，如果大家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就赶快来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哈，来索取免费的体验包哦。
0: 平常我们生活哦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我们都不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不过你真的如果去检视自己是不是酸性体质的时候呢，哇，真的觉得每一项都有哦。所以赶快来改变一下自己的体质，赶快来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有今天的这个新研发要让大家来这个索取哦，也赶快拨打喽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4: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拜拜。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气面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照顾心态健康没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梅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呢，让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0: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2: 是谭健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0: 5月23到24日，在台中草悟道五月枫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2: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0: 五月枫蓝莓，3、2、1，冲啊！
3: 消费视窗，
4: 外出旅游，你的车子面对阳光曝晒该怎么办？就让桑马克 XC Max 系列隔热膜成为你爱车的新伙伴。桑马克 XC Max 系列隔热膜独步全球，超微纳米技术有效阻挡热量和紫外线，让你在行驶途中享受最舒适的环境。这款隔热膜的视觉效果非常清晰，不会影响到你的驾驶安全，在日夜驾驶中都能轻松看清路况，行车更加安心，更具备高效的防爆功能，能有效降低意外时玻璃破裂的风险。桑马克 XC Max 系列每片隔热膜都是精心打造，品质保证。桑马克 XC Max 众多型号任你选择，请务必到授权经销商安装，确保产品真实可靠。桑马克隔热纸欢迎大家先测试再贴膜，服务专线04-2701-3525，2701-3525。
5: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好，这首歌呢就描述，因为呢真的是太过情伤了，伤心时间呢也非常的久，所以呢甚至于已经认为说时间是没有办法治愈他破碎的心哦。这是由加拿大的乡村女歌手 Anne Murray 所演唱的 Broken Hearted Me 心碎的我，那原唱呢是 England Dan 还有 John Four Colley 双人组合1979年推出的，而这个 Anne Murray 呢他翻唱的版本呢也让他在乡村歌曲榜拿到这个第四首的冠军曲哦，在成人抒情榜呢是获得了5个礼拜的冠军。好，刚听到就是 Broken Hearted Me， 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的是梁朝伟的歌曲《为情所困》。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2: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3: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4: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5: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6: 你有吃过青梅金秀素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试试来自日本最新最火最牛的青梅金秀素。100公斤的青梅才能熬煮浓缩发酵成1公斤顶级青梅金秀素，帮您调整体质，平衡酸碱，增强体力，养颜美容，还可以使排便顺畅，永葆青春美丽。如果你也想试试这好的产品，那就赶快拨打0800-55-2020，厂商开放体验试用3包，3包给你试用哦，0800-55-2020。
7: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3: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8: out，
3: 泡水车
8: out，
3: 调表车
8: out，
9: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3: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7: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1: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我们今天呢互动的子题哦，也就是搭配了明天的这个点歌主题，就是求婚、婚礼或者是这个喜宴相关的歌曲哦。那所以今天是问大家呢，求婚的地点是在哪里呢？然后呢，当初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决定跟他携手共度一生的哈？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然后今天有蛮多这个新朋友出现呢。威化呢，他说囧画廊的我啊，我刚刚还在想说囧画廊是新的什么动漫的这个角色吗？哦，囧画廊啊，彰化人啊，将近呢3年前很不幸邪在分手圣地八卦山大佛前求婚，一群朋友还惊喜拉布条大合照，但是3年后的我现在跟女朋友依然还没结婚啊。都是的啊，这个还是说你们已经看破红尘了，觉得那个婚姻也只是一张纸而已啊？对，可能就是你们去八卦山，然后呢有所领悟这样，我不知道啦，中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正好呢，他说我还没有结婚，所以也没什么求婚地点，因为我跟我的另外一半还没有找适合的求婚地点，还是你们要去八卦山啊？不要了，不要这样子啊！世宗呢，他说当初和老婆在一起恋爱。1年多也没有什么浪漫的求婚，就自然的问他我们结婚吧，然后呢就结婚了。明德说呢，不好意思，我跟老婆是奉子成婚的，是老婆拿小孩子的超音波照给我看，然后就决定共度一生了。哦，所以感觉上是老婆那个就是那个换一种方式求婚，是不是？你要负责啊，你要负责这样啊。朱梅呢，他说今天是礼拜 3，华裔点瓜的哈，520幸福愉快。当初是我跟七星来告白的，也就是跟他说我喜欢你，没有你我要怎么办？一直到今天呢，也度过了30几个年头了，但这样子的甜蜜的感觉一直都还在哦。哇，好幸福幸福哎。而且你这样子告白，好像这个男生都会觉得有点想要兴起来保护你一辈子的那种欲望啊。耿杰呢，他说今天是华裔 Demgrady 喜欢头香，然后呢听歌帮盖大楼也分享昨天在盆栽里面摘了几颗草莓哦，挺可爱挺可爱的，重点是甜吗？甜吗？ 有些草莓真的会很会骗人呢，就是看起来很饱满、很那个很红哦，但是咬下去很酸哦。啊，然后他说今天是520哦，刚好那个他这个截图的时候呢，贴文也有520则哦，现在应该超过了啦。而且我刚刚第一个小时的时候呢，就是我会留点那个时间来做互动嘛，然后他留的时间的分钟数刚好是520，5分20秒，对。啊，我也觉得很巧哈，对，这个反正520大家都对号入座就对了。依婷她说，那今天520是我们的结婚周年哦，祝福你们结婚周年快乐。她说那早上展哥哥一直问我晚上要怎么庆祝，要吃什么，一直说要吃牛排，要吃牛排啦。然后想要点张雨生的《大海》，是老公展哥哥当兵最喜欢的一首歌哦，也是我很喜欢的歌哦。不过呢，我们今天是没有这个点歌的，是明天才会播出点歌，而且是要跟那个求婚婚礼啊，这个喜宴相关的哦。谢峰说，我的求婚是在一次车聚当中哦，车友鼎力相助所完成的。当初先从神队友老婆堂妹取得老婆指围哦，很浪漫呢。准备好戒指，车聚的时候呢，车友们配合演出哦，摸彩抽奖活动，特大奖就是新车一台。在即将抽大奖的时候，我就搞失踪哦，躲进车子里面等待抽奖时刻。当然剧情一定就是抽到我们呐，因为我失踪了，老婆上台领奖，我则从车子里面带着花束出现，在百名车友的见证之下，求婚成功了，还好成功了哈。哇，这个也是很有很浪漫的感觉，有设计过对不对？老婆应该很感动哦。我在想说，其实哦，很多那个我们在网络上看到那种求婚场景，这个特别安排的，好像那个当事人也没办法说不要，呵呵，因为周围太多人了，有种人情压力的感觉。不过应该是感情到一个程度啊，就是很愿意就是走入婚姻。 Oscar Bowie 呢，他说520有520，我选择是 C 路越弯我越爱，因为很有挑战性。 Jolie John 他说，第一次来留言，没有求婚的场景，只有对老公讲一句要走下去就结婚了，隔天一早就去登记哦，婚后家事我老公也是一手包办的啊。哇哦哇哇，这样也不错耶哈，你的这个算是也有点那个很快速就决定要结婚了，而且老公愿意做家事，这是我自己最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的铭记在心的，就是做家事的男人最帅啊，超爱这种。然后呢，那个什么最甜蜜的一句话，事实上不是我爱你，是我来，对不对？付钱也是我来啊，然后做家事我来啊，老婆你坐着我来。这种最甜蜜了啦，哦，不过我们也在做梦，我们在做梦，因为现在是讲那个性平哦，要互相那个互相来帮忙，互相来扶持，对，但是那是我们内心心里的渴望，好不好？秀月呢，他说回应子题哦，我和先生是在夜校上课认识的，交往3年吧，当兵回来我们就结婚了，现在他已经去当菩萨了，我还在修自己人生的功课哦。娜拉小月说，我们没有跪下来求婚的浪漫画面，某天下午老公抱着我说，他看到大 S 徐若瑄高龄生子的新闻，当时觉得既然要生孩子了就早点生了，不然对我来讲是太危险了，于是我也就冲动就答应了哦。他也蛮替你着想的，就在33岁呢步入婚姻，现在也有2个甜蜜的附和了。好，静峰说呢，缘分是天注定的，从小学没有互动的同班同学，后来我转学，有因缘际会之下就重逢了，到彼此相识6年再结婚的老婆。其实当初呢，大家都不看好我们，他说最不看好的往往就是最好的开始，也就这样呢，我被骗到手了啊。哈哈，祝福大家呢家庭幸福美满哦。坤茂呢，他说兼选 B 因为最初所以最美，我们事实上都是彼此的初恋，有一天我妈就突然跟我说，她要去我女友家拿八字，请村庄里的神明来合婚，我当下也傻了，回过神之后跟女朋友告知哦，她也没有拒绝，就这样2个星期包含买结婚用品、拍婚纱、订婚、结婚，一直呢到现在了。姻缘真的是天注定的哇，你们的故事真的有感觉，是好像这个红线有牵起来哈，不像现在这个月老真的都很忙啊，170以下的都先丢垃圾桶，有没有？大家有看那个网络上 Alan 的影片吗？那个月老其实也蛮忙的，有时候这个红线不知道牵到哪里去了。 张小琪呢，她说当初老公跟我求婚，老公是先订好餐厅，我们先去用完餐，她说要带我去巴克里公园散步，那时她的朋友都已经布置好了，那时的我根本都没有心理准备，就在大家面前老公就跟我求婚了，还准备了戒指和花束，让我收到非常的感动而落泪，老公就跟我说老婆嫁给我好吗，我就点头答应了，哦，哇好浪漫浪漫浪漫。王小珍说我是奉子成婚了，直接走这个 SOP 的流程，选日子拍婚纱办斗，然后呢接着登记，就这样已经过了快20年了。高山湖说呢，今天的主题不太适合我。OK OK， 吴宗宪呢，他说520快乐哦。还有浩俊呢，他说当年求婚是在婚纱店试礼服，老婆是新娘装，拉开帘子瞬间呢跟他求婚的。当初决定结婚呢是台中的乐成功的月老，你现在就要结婚，不然就娶不到喽，所以就决定结婚了哦。所以你是有去拜月老，然后呢有这个神明指示，是不是？哇哦！这个也是好像姻缘天注定的感觉哦，都已经算好好了。雨儿呢，她说这个祝大家520快乐，好像没有什么求婚的地点，直接感觉对了就结婚了。倪秀妹呢，她说交往一段时间，当时的男朋友只说找个人来我家说亲哈，结果就结婚了。蔡玲说呢，这个求婚地点是台南的西餐厅老地方，也没算是求婚，就是歪打正着，就这样促成了一段婚姻。原本来是不能走路，到他家数日之后治疗之后就行动自如了，所以呢彼此之间也算是一种缘分吧，非常的感谢。对，好像人家说如果是正缘的话呢，就是在一起以后呢两个人的磁场都会越来越旺啊，就是日子越过越好就对了。如果是孽缘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衰事都出现，然后就是心情也会很不好，就提不起劲。这是网络上说的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可是想想也是有道理，因为两个人如果磁场很合的话，相处起来就没有压力，没有负担啊。没话说呢，很快乐的星期三，一起听好歌哦。今天是520爱费欧娜还有城市广播网，好的，谢谢你，啾咪啾咪。英英呢，他说也要祝大家520快乐，雷克斯龙也祝大家520快乐哦。中线说呢，这个不好说，我会害喜，害喜是不是？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呢，也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邓福如的一点点喜欢。

0: 嗨 Julie， 我有开车，我载你回家吧。
1: 下雨天好讨厌哦，那就麻烦你咯。
0: 没事的，反正顺路，上来吧，来听听广播吧。奇怪了，怎么都在播这些歌？
1: 我也喜欢听广播，我都听城市广播哦，就是这一台。
2: 人生的各种春天，广播永远带给你更多的东西。城市广播网。
3: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4: 好好吃哦。
5: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
3: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4: 妹妹啊，吃饭了。
6: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3: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7: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6: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3: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8: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不出。两首经典的华语歌曲，包括有张信哲的《爱情余味》，还有郑中基所演唱的《被爱是幸福》。时间是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好 ，YouTuber 老高与小莫之前呢才被传离婚逃漏税，虽然之后呢老高有发文澄清否认哦，但近几个月呢他们上线的影片，老高和小莫呢已经没有再露脸了，只剩下呢大多都是老高旁白，然后配情境画面或者是 AI 画面，这甚至于让一些网友认知哦，如今的影片已经变成是用 AI 来生产出来的，因为老高和小莫呢早已经没有办法亲自来掌控频道。而今年的5月18号，刚好也是他们的频道成立8周年，但是老高呢则发文表示取消过往每年都会进行的直播，这又让网友呢掀起了热议。老高表示呢，过去每年到了5月18号频道周年的时候，都会透过直播或准备周边的活动跟粉丝来同乐，感谢大家的长期支持。不过今年因为家里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因此呢决定取消今年的相关活动，也向一直期待直播的观众来致歉。他也感性的写道，八年真的很长，也很珍贵，能够一路走到今天，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体谅还有陪伴，并且坦言呢，对他们而言，粉丝长久以来的陪伴本身就是最重要的纪念。但是网友呢，就不免又联想到之前的离婚之说、逃税被关的传闻哦，纷纷呢都质疑说，那开个直播露个脸证明一下怎么了？怎么可能会这么难呢？对不对？现在这个科技相当的发达，只要这个机器一架上去，立马就可以直播了。然后还有人说呢，人都没有现身，是不是人没了哈？不然就是被关了。然后很多网友说呢，看起来呢肯定是有发生什么事情啦，只要持续不露脸，我都当作不是老高跟小莫本人哦。然后说可以去美国迪士尼玩，但是不能直播吗？想也知道出事了，大概率哦频道已经没了哦。然后呢他们都表达出哦对这个频道还有老高小莫的高度的关心，还有一些怀疑的部分哦。好，另外呢要来分享到的是韩剧《菜鸟火冰房》，是由同名热门的网络漫画改编的，开播以来呢凭借着独特的无厘头夸张漫画风，还有军队美食的题材呢大受好评。根据韩国的尼尔森收视调查的数据显示，18号播出的第三集平均收视率就达到了7.2%，刷新了这个剧开播以来的最高纪录，夺下了同时段的收视冠军哦。菜鸟火冰房的剧情呢，就讲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二等兵的江城仔，是由朴智勋所饰演的，他怎么样一步一步呢变成这个传奇炊事兵的故事。而朴智勋呢这次也一改过往的形象，演出呢个性有点呆萌却是充满料理天分的新兵，成功的展现和以往截然不同的演技还有风格啊，那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菜鸟火冰房呢被封为是军队版的中华一番的影集，更成功带动了原创平台的付费的订阅用户数，创下了那个平台呢近三年来公开的影音内容当中哦第一个礼拜订阅贡献度最高的记录哦。好，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我们是
2: 旺福，
1: 有了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就是最旺的福的时刻啦。
3: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2: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3: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仿佛是昨天。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2: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好，这边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哦。义军呢，他说我还没有另外一半，所以呢就是没办法回答子题哦。台南天气是出太阳的啊，也谢谢你来这个留言。芊芊说呢，我是先上车后补票啦，什么钻戒都没有啦，但是呢日子也是过得很幸福哦，结婚第14年了哦。对对对，老公还让你跟小孩去那个北海道玩嘛哦。吴权呢，他说祝大家520快乐，然后有姻缘的都是正缘，想脱单的都得情缘，独宠自己的都有财缘哦。嗯 ，very good， 每种都祝福到了。好，再来是这个全玉哦，他说呢，跟这个老婆交往5年，因为老婆工作在外县市的关系。所以呢异地恋哦将近4年，在他快要可以回来一起同居的时候，想说呢要规划来求婚哦。正当我绞尽脑汁要怎么求婚的时候，他就主动问我要不要结婚，我就怎么被捷足先登了哦。好了，没关系啦，反正这个结局呢就是进入婚姻嘛，谁先讲没关系。好，朱梅还有耿杰都有收到留言哦。然后耿杰说呢草莓很甜。Sandy 正呢，他说我记得老公好像没有跟我求婚诶，我只跟他说你要不要娶我，如果你不娶我我就要嫁给别人咯。然后隔了2个礼拜他们就来提亲了哦，这招也蛮有用的哦。好，然后呢客代说呢刚听到梁朝伟的为情所困，那个医生好像为情所困很久了哦。这医生医生这个医生哦。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继续来送上的是少女时代的 Mr. Mr.

好，听到的是 Meghan Trainor 呢，他在今年四月份哦推出的全新歌曲叫做 Just Wanna Cry， 收录在他的豪华版的专辑 Tell With Me 这张专辑当中哦。那描述的当然就是呢，虽然外表看起来很光鲜亮丽哦，但是内心呢，事实上只想要好好的哭一场。歌名就是 Just Wanna Cry。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这个唱作女生黄玠伟哦，她也在今年度呢推出了新的一个创作叫做相爱相杀的舞步。那这首歌呢也是在讲那种在爱情当中呢还蛮矛盾的心情哦，彼此是很相爱，但是呢又彼此伤害，但是又互相依赖，在寻找呢可以一起共舞的舞步。我们来听这个黄玠伟的相爱相杀的舞步。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1: 擦浪
7: 擦浪
8: Amour
9: Love
8: 爱，
10: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11: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 92.9城市广播。 Hello， 我是安心雅。

听到的这位呢是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之前的名字叫做张祖成哦，后来改成张雨晨，然后在2007年推出首张 EP 回来而出道，后来呢也是唱片制作人，同时呢近年来都是在香港来做发展哦。听到的就是张雨晨的歌曲《时间请你走慢一些》。好，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李荣浩的《二三十》，那待会同样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玛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玛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桑玛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4: 我是房价侦探，最近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你的警觉心就是破案关键。谜团一，面试前要三倍查资料，报地点，看真伪。谜团二，面试中守住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记住这些线索，你就是自己的房价高手。
5: 安全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0: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6: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5月20号哈，这个礼拜三中午的12:06，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在这个时间点去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上个礼拜三彼得就有来预告过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这个要来回味到的是台湾及 NKBOX 那个年代哦，1985到1995年之间的台语金曲有哪一些呢？事实上彼得觉得这段时间呢刚好也是台语歌发展的黄金年代哦。那同时呢也是彼得小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啦阿公阿妈一起听台语歌的年代，所以呢真的有非常多好听的经典台语歌曲是在那个年代来发行的。听众朋友，对你来讲特别有回忆的是哪几首歌呢？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啊，这个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今天5月20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要先来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5月20号金牛座，同时也是歌手陈乃荣的生日。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陈乃荣的 Paradise， 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西洋音乐 A to Z。好，那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呢，一开始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的是轮到了英文字母 N 开头的歌手。那这位歌手呢，他是有着葡萄牙裔血统的加拿大籍的创作女歌手啊，他的名字叫做 Nelly Furtado。

这首歌可以算是 Nelly Furtado 他的代表作，歌名叫做 I Like a Bird。 那 Nelly Furtado 呢，她是一位葡萄牙裔的加拿大的女歌手，四岁的时候呢跟着妈妈在教堂当中来献唱，九岁开始来学习钢琴、吉他、喇叭等等的乐器，十二岁她就已经在尝试写歌了。2000年她所发行的首张专辑呢，当时就有着200万张的一个唱片的销售量，同时也让她获得了4项格莱美奖的提名，最终呢也是靠着 I Like a Bird 这首歌获得了当年格莱美奖的最佳女歌手的奖项。那么继续来听到的，同样是来自他首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Turn of the Light。

这是来自于 Nelly Furtado 哈，叫做 Turn of the Light。那刚彼得跟大家聊到哈，她是一位葡萄牙裔的女歌手，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呢，她也发行她个人的首张西班牙文的专辑。那张专辑呢，在当年一发行之后呢，可以算是完全占住了美国拉丁排行榜的位置。一来听到的就是这张西班牙文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Manos a lo Aire。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9: Music is always the best way to catch you. Hi, I'm Agent Russian Red, and here is C Radio.
10: 好，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是轮到了英文字母 O 开头的歌手，他是来自于牙买加的雷鬼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Omi。

听到的歌曲叫做 Cheerleader 啦啦队啊，这个歌呢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在一发行之后呢也直接征服了全世界55个国家的 iTunes 排行榜的冠军，狂销超过了500万首以上哦，那也抢下了包含了一美两地超过20个国家的主流排行榜的王位，同时也是继魔幻乐团的Lude 这首歌之后呢，写下告示牌排行榜史上57年来第11首的雷鬼冠军单曲，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欧米呢，他个人的首张专辑 Me For You 呢，热情无国际在2015年的时候呢已经正式的推出，专辑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也是走洗脑的路线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Hula Wood， 同样是来自欧米的歌声

这是潘玉文在2017年出道九年之际所发行的这首单曲呢，歌名就叫做九年。那么前阵子呢，他也在出道18年之际宣布退出歌坛的这个讯息，真的是让很多喜欢他的听众朋友跟乐迷都吓了很大一跳，对吗？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陈时中最好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9， 南部地区呢要锁定到的频道是 FM97.1。现在进行到的就是我们城市音 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再来听到的是好久不见的曲婉婷，这首歌《我的歌声里》。

0: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靖，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礼拜三呢，我们要再度回到那个台湾籍 NKBOX 的那个年代哦，1985到1995年间。好听的台语单曲有哪一些呢？这个欢迎大家呢再度的浮出水面啊，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5月20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这个小时的最后首歌来听到的是萧煌奇老师跟李炳辉的合作《辉煌旅行社》，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咯。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这样咱出发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午安，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快点补充青霉金酵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3: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3包，快拨0800-552-020，
4: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就在你我身边，无论是巷口的诊所、街角的餐厅，都藏着一份对性别、空间和月经平权的温暖。上网搜寻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一起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以上为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广告。

0: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一点过零七分，也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哦。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今天在线上呢，我们要跟上个礼拜三一样，再度回到那个台湾籍 N 卡巴克黑的时代，1985年到1995年间。上个礼拜我们听到的是华语好歌哈，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将焦点放在台语歌上面。想必呢又是非常非常充满惊喜跟充满回忆的一集。那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有想法，想要点歌，想要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天的，持续的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5月20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点播跟互动。第一首歌曲抛砖引玉，我们来回味到的就是陈百潭大哥，上个礼拜我就在节目当中预告过，这个逮到机会我一定要来听一下这首爱情一阵风。

很奇妙，对不对？可能呢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这首歌了，但是耳朵呢听到这首歌曲的旋律，嘴巴呢时不时还是有办法自动念出这首歌曲的歌词，怎么这么样的厉害哦？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了，来自于百谈大哥的《爱情一阵风》。那么讲到呢1985到1995年之间哦，那一段黄金的台语歌曲的年代，听众朋友今天在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欢迎您逮到这个听台语歌的机会，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5月20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宜兰路呢是陈小云的爱情的片注挖蒙利1990年，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大家都非常非常的专业直接有帮我把年份附上了感谢你们这个小小的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张伯宇大哥呢，黄义林的《爱情的旧龙美特》1994年，以及陈嘉涵呢，谢雷的《爸爸我爱你》，这是1991年。

哇，之前每次在做到这个台语歌的题目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特别想要用这样子一个电子琴的一个音乐来当做节目的衬乐哦，是不是这样子来念大家的留言，气氛那个整个就有了，对不对？宜萱呢也说二姐江蕙的《骄傲的心声》，以及黄义刚、陈美凤的《繁华拢是梦》，吕佳美说潘越云的《荆棘这条路》哦。真正东北条拢是要讲台语来主持今仔日的节目啊吼，啊唔过啊提起大家，你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哦。城市广播网，你没有准错台，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啊。那今天在线上呢，因为是听台语歌曲的原因哦，所以彼得呢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衬乐来跟大家做互动。Sky 哥说沈文成的1990台湾人哦，希望今天有机会来破千了哦。彼得一度也以为可能有机会，会不会有机会摸得到边哦？但看了一下300多楼哦，这个真的是比较难一点。杨正义呢也说陈小云的爱情。恰恰兼赖宁说是否有机会可以做个主题是已故歌手的经典歌曲呢？有的，之前我们都有做过天堂演唱会耶，感觉好像开始要卖药了，有没有？今天我们没有要卖药，只是要请大家呢呼朋引伴加入今天的互动点播的行列哦。听众朋友，如果对于台语歌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特别是在1985到1995年这段期间呢，刚好是我国小国中也是听着爸爸妈妈在听台语歌，听着阿公阿嬷听台语歌那个年代一起长大的时代，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对于今天的歌单有感觉有感触，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加入我们今天的互动行列啦。

讲到1985年到1995年这段期间呢，一定要播到的就是叶启田大哥的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故乡》，让听众朋友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包含了爱家爱拼才会赢，甘一杯哦，感觉呢也蛮适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做播出，对不对？哦，蔡佑胜说，听着听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的很怀念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呢拿一台红色的小台收音机放在耳边听的那个年代哦。现在你也可以啊，庄小星听歌帮盖哦，以及郭浩俊、陈盈杰的红杯刷哦，1986年也是你出生的那一年，那也是陈盈杰哦，这个盈杰的那个成名之作哦，小的时候呢，常常听村里长辈哦都在听，那也在跟着唱这首歌。然后呢，张香香说袁小迪的《心碎酒醉》哦，这个是1994年。Wayman 想要点二姐江蕙的《钢琴坑几兵》。

0: 在每个礼拜三的一点到这个两点之间的节目呢，彼得会走一个比较复古的一个播歌的氛围，只是呢今天我们将焦点哦摆在1985年到1995年之间的经典台语歌曲，所以彼得呢也希望哦大家呢不要有那种错乱的感觉哦，你现在呢没有转错台，持续停留到的频道哦，持续保留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没有错。黄怡婷呢说，那一定要来一首你们长辈之间会互相流传的经典台语歌哦，女生就是林玉英的修侯，男生呢是追丁 and smoke on the water， 是不是？那这两首歌呢，只要跟着妈妈去社区旅游，在游览车上面呢，必唱给大哥大姐听的哦。那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做过游览车之歌的互动点播的主题，今天呢应该那个方向哦，那个听歌的氛围会有一点点的接近哦。林志问也说，陈小云的爱情恰恰偏配跟大家同在哦，线上呢听歌帮盖大楼，感谢大家。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黄飞，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是中午的1点过21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线上呢，除了募集到1985到1995年这段时间的经典台语作品之外呢，彼得今天加盖的此题要问一下大家哦。那如果讲到已经消失的职业，或者是即将消失的职业，时代的眼泪，然后你会想到哪一些职业呢？可能是某些电梯里面，之前可能会有电梯小姐，现在好像某些百货也还有了哈。那可能呢是车长小姐，对不对？在我们小的时候坐公车的时候呢，上面都会有一个专门收票的车长小姐。那又或者是派报生哦，早上呢都会一家一家挨家挨户的去送报纸。现在因为订报纸的人少了啦，所以派报生的工作呢相对比较少一点点。听众朋友，如果讲到已经消失或者是即将消失的职业，今天在空中呢我们来讨论到这个子题，一样欢迎您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5月20号的 LINE po 文哦，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点播。那梁淑敏呢，想要点陈雷的那一首《往事就是我的安慰》，要点给你的同事刘志腾哦，来收听这首歌。那徐敏听歌帮盖，以及蔡朱梅说陈雷的《花一丢鹤》，黄奇文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这个阶段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二姐江蕙的这首《一嘴甘一

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到 KTV 当中呢，点播的歌曲就特别喜欢唱台语歌哦，特别的有味道。今天呢，我们在空中哦，也许某些程度来讲呢，也是一个城市大包厢，所以呢，如果您所在的时间空间允许的话，然后这些歌刚好又有承载着你们的回忆在里头，你有办法跟着一起唱，欢迎您大声给求出来哦，免客气哦，免拍谁啊呢？那邱小鱼呢说不如卖血塞哦，龙千玉1987年，还有这个陈英杰的《Big Sun》的《康翠》哦，1980年，其实有很多经典的台语歌，它的年份哦，没有像国语歌这么样的好找，比如说王菲啦，赵传啦，哦，那个王杰啦，1988、1989、1991，刘德华啦，1992等等之类的，其实歌曲的年份非常的好找，但是台语歌哦。相对好像比较没有这么好找，所以今天我们大概也就是听一个大概的年份哦，定在1985到1995年这段期间。那当然，如果听众朋友你们愿意帮我直接挖出来这些歌曲的年份哦，比的自然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好不好？杜耿明说今天的歌单太赞了哈，你都会唱。还有没有人都会唱的哦？这个浮出水面来加一下，伊发拜哈，江蕙二姐的1992年的邓来温馨 B。那朱清华呢？冲冲冲哈，希望今天有机会来冲到1000楼，目前是418啦哈，难度真的是非常非常之高啊。

这首歌呢，私心也是彼得在 KTV 当中哦非常喜欢点唱的一首歌曲哦。雷哥单独的这条歌曲叫做《翁叔》，就是 Why Am We？ Win Win 啊，虽然很忙，但是还是想要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主题哦。已经消失的职业，包含了高速公路的收费员，即将消失的就是号路北勤哈。说以前呢，都有人会刻意找这种号路北勤来哭丧哦。那现在呢？好像大家喜欢一切从简、哦、那比较没有人会弄这些东西，这个真的是需要有那个专业的背景，是不是、哦、这确实好像如此、哦、这个也是时代演进下来的后果。Monica Chan、哦、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听歌帮盖，王俊贤到目前为止都会唱、哦、帮中五百，那孙协志的就出道单曲新书、哦、刚好采线1995年，林尚宇也是老歌派、哦、从头到尾都有办法跟着一起唱，那张恒佳呢好听冲一波，可提亚的员工上班加油加油，林秀莹李佳的拢是为着你啦。讲到即将消失的职业，你想到的是台湾客运的车长小姐，台湾客运现在也没有啦，转型了啦。

好，讲到即将消失或者是已经消失的职业呢，梁书明说高速公路的收费站的小姐哦，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小姐哦？张麒麟呢，客服人员，现在很多的客服呢都用 AI 了哦，要等专人要等很久。坤辉镇呢也说电梯小姐，然后呢黄怡婷说学校时期的军训教官，你说以前你们那个年代呢，72年制学校里面都有教官哦，哇真的是很有回忆哦，我上学的时候呢也是有教官的存在，教官都好凶哦。那宜轩呢也说高速公路的收费员，还有车长小姐亚曼诺，高速公路的收费员，以及庄娟娟也说百货公司的电梯小姐。那诚如我刚讲的，有一些百货公司它现在其实还是有电梯小姐的哦。那今天呢也是郑志龙的生日了哈，生日寿星呢当天会有一次的点歌保送权。那阿龙呢想要点听的歌曲就是这一首陈一郎的流乱有什么路用啊，也感谢志龙呢平常都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有在加盖哦，祝福他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城市的音乐。大家好，我是王世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37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是不是听着听着今天的这一些歌单呢，有让你秒回到90年代哦，1985到1995年这段时间的感觉呢？那如果还不够的话，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的点歌，不要讲1000了，我们今天希望有机会可以突破到500大楼以上。林淑芬觉得今天的歌单好听，感谢你。那陈古锥单勾锥，林燕如的跳鞋外金，以及张健加盖的是蔡秋凤的什么乐，还有王瑞霞的绝情与过着抓奸，还有那个方顺吉、方婉珍跟萧玉芬的那一首跳卡两翠秋。严明南持续的在邦盖大楼当中 3D 站也是。那 Jen Huang 说今天的歌觉得好听，你小的时候呢家里是开唱片行的，今天的歌曲每一首都会唱，而且也都有办法跟着一起哼，对不对？所以呢说经典歌曲就是有这样子的魔力啊。

好，讲到那个台湾籍 N 卡巴的那个年代哦，这首歌呢也可以算是非常具有时代性的一首作品哦，讲的完全就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一个北上打拼赚钱的一个心情，林强的向前行。有的时候呢，脑袋当中想的台语，嘴巴里面想要讲国语哦，就会打结在一起这样子哦。郑宗元哦，浮出水面来听歌帮盖，想到的那个消失的职业，也是高速公路的人工收费员。那你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呢，收费员把票收走的时候呢，每台车像在尬车，把油门紧吹的那一瞬间呢，真的很爽，是不是？这个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体会到了哦。那吴佩仪也说，消失的行业修补碗盘啊，感佩阿嬷年轻时期的哈、哦，这个媳妇们勤俭持家，所以呢，那个碗盘坏掉都用修理的哦。现在呢是直接换一组，对不对？默默呢也是老歌派哈、哦，每首歌都有办法可以跟着一起来哼唱。萧佑珍说，整个办公室变成了台语 KTV， 哇，这样子呢就知道你们所有的员工的年次了，对不对？哇，现场这么嗨啊！

那因为本质上呢，城市广播网本来就不是一个经典的台语电台哦，所以呢有很多的经典台语歌我们有哦，但是呢数量没有这么样的多。那今天呢我们可以播出的歌曲呢，就以我们歌库里面找得到的歌为主哦。那当然呢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点听的歌非常非常的精彩哦，那我们歌库没有那就没有办法了哦，因为我们播放的歌呢还是要以我们歌库有的为主哦。林家园青歌帮盖郑小美好久不见哦，想要点江荣宏的相思雨，是洪荣宏还是江荣宏哦，说今天520祝单身的朋友都可以脱单，也附上今天早上做的午餐图哦，非常非常的赞。何昼芳你好，以及金钟照呢说今天要带小朋友去逛夜市哦，刚好符合到的就是李家塞牙七这个歌。北极熊觉得每一首歌曲都好听哦，有点怀念以前的生活，满满的回忆都回来了哦。那我们接连听到的这两首歌曲呢，用真假跟灰家呢都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一首歌曲哦。那当然跟前几首听起来比较没有这么样的一个经典台语歌曲的一个痛调。郑志龙觉得今天的歌单好听哦，满满的幼稚园加国小的回忆都涌上来了，我还加了一点点国中的回忆哦，因为1995年呢又踩到我的国中。Eric 张哦说还有黄克林的德内鲁啾啾，每一首歌曲都好听，超级经典的。曾群凯在加盖叶启田的故乡，小的时候常常有唱哦，有哦，这个第二首歌我就有播掉了啊。时间是来到了中午的1:48，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曲《含泪跳恰恰》。

0: 好，欧林菊诺说今天的主题呢，真的仿佛让你回到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时光。1988年出生的你呢，也即将要奔四哈、哦。这个印象很深的就是小时候看包青天哦，他的片尾曲《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不是？好的，有机会我们再来播一下粤语版哦。台中的 Andy 今天老歌好热络、哦，听歌帮盖林义君、王云、李怡平，还有 Monica Chen、亚曼诺、赵坤宏，每首歌都会唱满满的回忆，对不对？赖昌颖、咪又晃，感谢你们的留言。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真的幸福。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叫做关于爱的定义。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6，这首歌来送上的是陶喆跟卢广仲的合作《到顶天涯》。那么在听歌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三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今天来到小周末的好 feel， 再加上520，爱你哦。不仅仅是针对两性关系的一个情感，任何关系的情感哦，真的是要以爱为出发，才能够999纯金。第一首歌曲来听，弦子吴克群《爱情呼救999》。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哎，杰哥，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听说超精彩、超刺激的耶！
3: 不要啦，我用 P2P 软体下载就好啦。
2: 不行啦，使用点对点软体下载，不仅是下载，还会边上传，等于是间接分享，都是犯法的行为耶！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或并科75万元以下罚金，得不偿失啊！
3: 哈，虾米啊，75万这贵哦！那我要赶快把这些软体通通删掉，去买电影票啦！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6: 哈，80摊金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5: 5月23到24日，在台中草屋的五月枫蓝莓农村水保乐园全面引爆。
6: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5: 五月枫蓝莓，3、2、1，冲啊！
7: 开车开几啊天，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
8: 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总好。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环球呢，在今年的金曲奖入围呢，哎，演唱组合又看到他们的名单了，是当中的成员大渊的歌曲。好，我们很着重520这么早那种谐音梗，就非常的相亲相爱的感觉。你有没有想过要跟国家相亲相爱呢？我忽然觉得 God， 对520又很重要，就是呢我们总统的就职日，对不对？那现任总统呢赖清德总统呢已经就职2周年了，因此他也发表谈话哦，这个也提出了这个国民一起共好，然后呢有未来，然后站在坚守国家利益的立场是一致的，希望呢能够守护民主生活方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还有经济发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2: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呀、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2: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台中市政府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57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32家厂商，提供1075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5: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4: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5: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4: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5: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4: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5: 0800-800-818。
6: 阿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7: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8: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9: 几乎人人都有，
8: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7: 给我加强监视。
10: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11: 帮我分开装。
12: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10: 好啊，谢谢。
7: 那是塑胶袋，
6: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7: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13: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10: 需要购物袋吗？
14: 不用，我们自备哦。
15: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台语歌坛当中呢，这位台语歌后，她的台语歌曲呢，真的是非常的清新，非常的稀释。她谁？也是好久不见的秀兰玛雅哦。那算一算，居然她有消失五年，因为身体也不太好，好像内分泌失调。这一次呢，再看到她的名字，当然是非常开心的，是在看到金曲奖这个入围的名单哦。她是暌违了九年之久，再度入围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哦。这一回呢，她也创了她自己个人记录哦，因为她呢是第17度哦入围金曲台语歌后。以前好像我在聊到金曲奖的奖项当中都有不一样的一个类别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值得聊到的，就是说入围很多次都是比较始终就是那么差一点点的临门一脚，就没能顺利的拿到肯定哦。这种入围最多次好像也变成了一个记录，而他自己是第17度入围金曲台语歌后哦。那看到他呢，其实你知道我之前听他的这个台语歌，就是我说的就清新然后稀释调调，因为真的很少有人会用 R&B 调的一个诠释，然后诠释到这个台语氛围的歌，然后他就是这样的独特，而且呢他也是少数吧，就是母语不是台语，而且还获得这个歌后肯定的人。这一次呢，他说他的专辑呢，就是没有再像以前很一致性，大家很刻板认定的，就是 R&B 调的那种台语歌。他说他要转回传统的这个歌唱，为什么呢？他说比较稀释比较新式的一个唱法，好像很多人呢都没有办法跟上，那他希望他的歌可以让更多人来分享，所以他就想哎，没关系，那你们跟不上我跟着你们好了，我用传统的方式来诠释，然后这一次哎，又入围了。好了，时间是来到下午的2: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午在空中陪伴着 Dios 进行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520哦。好，各地区的定频呢，北部地区是901，中部929，南部971。接着呢，有这个讯息要来提醒 Dears 哦，就是如果你们家有4月份新出生的这个新生儿 ，OK， 你知道我们这个普发现金10000元，还记得吗？那大部分的人可能有80%以上的人都已经领了。那如果呢是4月份出生的新生儿，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这个、符合资格的新生儿普发现金10000元，领取的期限呢是直到5月22号，就再隔两天。好，5月22号的下午5点钟。好，这参考的一个数字资料呢，就是好像有超过800名新生儿还没有完成领取，那可能新生儿，然后这个整个家庭里面的一个氛围，大家是手忙脚乱了、不管是这个奶爸或者是奶妈，都会很疲累，有忘了10000元这件事情哦。OK， 好，大家有800名新生儿还没有完成领取哦，一旦错过期限的话是没有办法补领的，所以呢，敬请好赶快的把它给记起来，1988客服专线、官方网站还有邮局相关。服务呢其实都会停止的，一定要注意再隔两天了，5月22号下午5点钟。

0: 哎，老公，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钱包啊？我找好久都找不到哎。
1: 哎，我们刚刚去缴电费，不是还拿出来用吗？你要不要再找找看啊？啊，在这里啦。
0: 哎，对耶。哎，天哪，钱包怎么缩水变小了？
2: 想要解救你缩小变小的荷包，就从节约用电做起吧。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拔掉长时间不使用的插头，夏天调整冷气温度在26到28度之间，搭配电风扇使用，让空气流通。选有节能标章与环保标章的家电产品，改变生活习惯。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节约用电。
3: 今天就推它吧，耶！
4: 好，今天聊到推歌呢，聊一下国乐与双版那个曲。这首歌曲大家应该很熟悉，超级经典的男女合唱歌曲哦。91年，林隆璇老师跟陈小娟，《是你决定我的伤心》，这算是经典的 K 歌传唱，有没有？那种内心的纠结、情感的爆发力，很好听。我们待会再来期待一下广东版本。

这真的是非常超级经典的一个神曲，合唱神曲。我不晓得这个事情在 KTV 当中是不是有选唱这首歌曲，或者是听过别人唱这首歌曲呢？啊，接下来呢，聊到的国粤语双版，要聊到的就是香港女歌手彭佳丽啊。其实她有很多翻唱的一个作品，也都很有名，包含了她曾经翻唱献歌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想起我》啊。另外还有像是翻唱叶倩文的《情人知己》哦。那当然，这个最大宗的原唱应该是这个恰克与飞鸟的男与女哦。那另外还有我之前有聊过的，他也就是重新诠释广东版本的，像邱海正的这个神曲，有没有？你说你比较喜欢一个人啊，他也有广东版本的，原来只喜欢孤单一个。讲到孤单呢 ，OK， 彭佳丽呢，他也重新诠释的是你决定我的伤心，他也跟孤单很有关系哦。这一首歌曲呢，他邀请的这个是有一个男生加入一起来大合唱哦。那这个原本推荐的人选呢，还除了正宗的苏永康之外，还包含了像钟镇涛、吕方跟许志安。然后我不晓得会不会是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你就会觉得诶，苏永康选得很好，就还蛮适合的。那的确呢，在香港那时候呢，要来促成他们两个人的合唱是跨公司的，那这个组合呢就是相当有实力，而且呢声音是非常匹配的。因此呢，在94年的时候就选中了这个彭佳丽的这个专辑，然后呢就推出了这一首彭佳丽跟这个苏永康版本的重新诠释这个是你决定我的伤心，那广东版本是从不喜欢孤单一个。这首歌曲推出之后呢，很受到香港人喜欢了，就很多的一些排行榜也都拿下很好的成绩，还有呢拿下了这个最有人气的合唱奖呢。

0: 来洗蓬蓬喽！
1: 哎，你不是才刚洗过？
0: 不是洗我，是洗食材啦，帮生鲜食材洗干净，吃的才放心，别让农药残留跟你哥哥抵。
1: 而且呢，煮熟就要分开处理，可别让鸡腿还有牛排打架，防止交叉污染。食品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要让这个细菌来搞破坏。
0: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食品安全守护健康每一刻。
2: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3: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2: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3: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2: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3: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4: 好听多一点，
5: 精彩多一点，
4: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6: 就推他吧，耶、yes? yes? ！
1: 双版的歌曲不只是国粤语，还有台粤语呢。在台语当中呢，就被翻唱成广东版本，真的是还蛮少见的。而这当中就是一个经典，陈小霞老师的《嘎啦羊啊》。

很多人说呢，听这首歌曲呢，都有一种悲叹的心情，就是那种哀伤的 feel， 因为就是联想到可能这生命啊，有时候呢是不由得，如果是被操控操弄的话，就想来就非常的一个悲怆哦。好，这首歌曲呢是。

审团奖，那他的这个专辑《老翅膀》获得的，因为他那时候呢宣传这个《老翅膀》，而且还有进行一个巡演，那非常非常久，暌违了14年的专场演出。然后另外一个焦点呢，就是发现了他很好很好的朋友歌神，或者是医神啊，应该是医神陈奕迅呢有到场，就像是这个粉丝一样，就请他签名，因为他们两个的缘分呢结得还蛮早的，就是算是呢陈奕迅在奠定了台湾市场算是歌王很知名的一个代表作，这个十年就是这个出自于这个陈小霞老师那填词的部分呢是这个林夕老师填词的，这十年的部分真的是让他奠定了这个华语歌坛天王地位很棒的一个基础那从此他们好像就是很有缘分就特别陈小霞老师也非常喜欢陈奕迅的这个他的歌声。那聊到这个呢，有台粤语双版，那么聊到是香港女歌手，也是呢被誉为天后级人物的陈慧娴，他就相中了这首歌曲很有味道，然后把它改编成广东版本的《归来吧》。也因为这首歌曲呢很红，那时候你也被人家讨论到，因为那时候他们可能也会觉得现在形容是空耳，有没有空耳听起来的那个咖喱安啊，就是就是那个布袋戏那种布偶公仔他说听起来很像是咖喱牛腩，咖喱牛腩饭很想吃是吗？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试一下这颗槟榔糖果超猛，保证精神百倍。
2: 别被骗了，不管槟榔变什么样子，槟榔子、氰胺就是致癌物，不加料也会致癌，这种变装毒药我才不碰。真正的酷是保护好自己的笑容，拒绝槟榔才帅。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4: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5: 亲爱的台中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主计处处长林淑琴。五年办理一次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在五月已经开始实地访查，农林渔牧业普查可以了解农业资源分布、经营状况以及劳动力情形，作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重要依据。敬请农渔民朋友支持配合，共同打造农业美好未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6: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7: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8: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9: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 90% 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四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2: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三云端分享器，我们要聊一本书，跟情爱、爱情、感情有关系啊。不过呢，因为下礼拜夏威出国，所以玩证书的话会耽误很多的时间，所以今天呢只是纯粹的来推书。这本书是商周所出版，作者是伍自珍，他的书名叫做《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运用 REBT 理情行为疗法，从执着到觉察，解开亲密关系的迷思。我特别选这本书，我觉得很重的是，重就是重到我心的是什么？就一路走来，你会发现，原来其实你爱的都是你自己的想象会比较多。所以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觉得天哪，真的是太对了！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好了，他书里头呢有聊到了是 REBT 理情行为疗法的理论。他会透过案例再加上理情行为疗法去帮你分析，帮你呢去整理一下，比如说应该如何的对话方式，如何的倾听。他有聊到一个重点，就是情绪的根源是源自于我们所谓的信念。信念呢，有时候跟你的想法、思维、信仰等等都很有关系。为什么这个信念可以影响到这么大呢？ OK， REBT 的这个创始人呢，爱丽丝老师啊，就说了，信念有两种形式哦，你参考看看。一个是合情合理的信念，一个呢，当然就是不合情合理的信念。合情合理的信念有哪些特质呢？他说是比较有弹性的，有余裕的，可以去做调整。而这个想法呢是合逻辑性的，那另外还有客观事实根据的，因此呢可以减低不愉快的个人或环境冲突，比较能够让人达到快乐健康的人生目标。而另外一个层面呢，不合情理信念的特质相对的弹性的，那就是缺乏弹性的。有时候你掌握力很强，必须要吻合，完完全全符合你自己的理想。合逻辑的相对的就是不合逻辑的，有点歪理之类的。那再来呢，他觉得他会去妨碍阻碍自己生存及快乐的绝对性要求，掌控性呢非常非常的偏激，然后有可能会让自己失去信心，还有妨碍自己接纳认识人，且拒绝一些真相的，这就是比较归纳成为不合情理信念的特质。怎么会来影响的呢？其实呢，这当中有很多的案例哦。我这样子随手一翻，觉得这个很有一些共鸣，可能自己经历过，可能也听周遭的朋友聊过关于道歉这件事情。你是愿意道歉的人吗？你有没有想过，不愿意道歉的人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原因理由呢？这案例就讲到，女朋友在那边 murmur， 一直想说男朋友为什么都不道歉。她自己想说她跟男朋友有争执的时候呢，男朋友都坚持他自己是对的，甚至呢试图要来说服女生听从他的意见。但如果真的是有考量到女生是对的时候呢，男朋友就变成默默不语。默默不语呢，就像橡皮擦糊糊的，而且也都不愿意道歉。女朋友就会想说，为什么明明不是就是错了吗？干嘛还不愿意承认不道歉呢？那也因为不道歉这件事情实在是太介意了，两人呢就大吵起来了。到最后呢，男朋友还是没有道歉。有听出当中这故事呢，是不是很生活场景？女朋友她觉得错了就是应该要道歉啊，有这么难吗？为什么男朋友却如此的霸道，明明就是不讲理，想法就是错的啊。好，在这个呢理情行为疗法当中，他就会帮你分析，用这个案例去讲。比如说呢，一些想法情绪的客观事件不主动道歉，但他事实上有错，对不对？女朋友认为呢，男生就是太霸道不讲道理了，所以他不道歉。 所以加起来，因为霸道不道歉不认错，女朋友更加的生气。你有没有想过考虑客观事实的话，为什么不主动道歉这件事情呢？他又聊到一段亲密关系的建立，过了甜蜜阶段之后呢，就会开始产生磨合，会有摩擦，会有不同的背景，相异的观点，比较明显的呢是各有各的立场，各说各话，你会坚持为了你自己的正确立场深信不疑而坚持，当呢好就是稍有不对劲的时候，两个人就会对峙，对不对？那如果想说不仅仅是用霸道的理由去想他不愿意道歉，有没有可能还要去多方设想说，其实啊他真的没有认真的想过他这方面到底是哪里错了，他没有学过，没有人教他，他无从得知，无从去理解这是错。哇，背后的原因，背后的故事，背后的一些情节可以牵涉的很广，因为毕竟来自于不同的家庭，不一样的一个教育环境，不一样的感知力。如果可以稍稍的缓缓的，不是那么直接的去认定，而是运用了一些方法让你去理解，会不会冲突就少很多啦？爱最大，爱真的是很有力量的，但爱的方向如果错了，不是对方所想要的，会不会就变成了不太好的呢？好，这本书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也就试着去探索一下有关于呢 REBT 理情行为疗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对你会不会有所帮助呢？参考这本书，商周所出版，作者是伍自珍，书名叫做《你不是爱错人》。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哦，为经营蓬蓬冠盟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拌，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冠盟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2: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3: 涵盖永续净零、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2: 只要你年满十五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3: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2: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4: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6: 好，八十摊金龙市集，还有音乐派对。
1: 5月23到24日，在台中草屋道五月风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6: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1: 五月风蓝莓，3、2、1，冲啊！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8: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哦，
9: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0: 整个城市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2.9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陈大天。
1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林宥嘉跟刘力扬的传说，现在有时候传说听说都要好好的去这个确认一下讯息无误，但我自己觉得传奇更好。 OK， 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午在空中陪伴着 Dears 进行城市舒服雷。我们来看几则消息哦。首先来看一下出国旅游这件事情哦，除了日本之外呢，其实东南亚一些国家呢也很受到国人喜欢的，那如果再加上免签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好，但是要注意的是泰国政府哦，昨天拍板要调整外国旅客签证的政策哦，确定要取消现行针对93个国家跟地区所实施的60天免签证的待遇哦。未来有可能大部分的国家预计是恢复哦这30天免签。那针对呢台湾哈，台湾呢目前是60天免签的政策呢，有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哦。那目前呢是还没有确认哦，去公布完整的一个名单。那外交部有回应了，这并不是针对单一事件、单一国家来说，所以目前还是尊重泰国方面的一个决定哦，也会持续追踪消息。那这方面的讯息呢，先让大家呢稍微的知道一下。好了，另外看到的是呢，哦，最近呢又有诈骗哈，就是只要有缴税的、缴钱的或发钱的，很容易呢就会诈骗，又非常的猖獗哦。现在要来跟你说的是呢，这个气燃费更名成为公路养管费，我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哦。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好，简称公路养管费跟养管费。你知道这一阵子，因为4月份、5月份，然后是在那边缴税，所以我就忙乱当中哦，就是因为它都会有压线嘛，哈，4月底啊、5月底啊等等的，然后就错缴了气燃费，我把它想成牌照税。结果呢想说打电话去询问说，因为还很早，是7月份，想说可不可以止付，等到7月份再来缴。但是你知道就是已经透过就是不管你是刷卡或者是临柜缴或者是呢就是支付等等都就是缴了之后就没有办法追回哦，除非你有多缴一缴的时候呢到时候才会退哦。但呢还好啊，这是缴正确的，并不是因为就是跟你说你有中奖啦、奖金啊，然后你这样子就会被诈骗哦。那最近呢，我们家一连好几波都有接到诈骗的讯息。天平花收到了，好像是那个中奖的奖金，然后就要输入一些信用卡资料啊，财政部那边才会给你钱。然后一不小心一个失误，他真的就是照单这样子去写，然后赫然呢就是清醒之后赶快的去停卡，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恶。我们家的那个天平轩也是有接到这种诈骗，就是就是说你所订的东西已经要出货了，好，认明认证，然后呢就是要这笔钱，好，这个呢都很常吧，之前也有听过我们家的双子尾呢他也有接过诈骗，不过呢他有效天平花说他比较比较去知道辨识，因为呢你可以从那个什么比如说简体字去看一下，他说嘿，他第一眼就看到他把云端写成云蝶，他感觉好像他很厉害，对不对？他果然知道我们不太知道的事情，云端写成云蝶，所以他铁定就认真的知道这是诈骗无误哦。诈骗手法真的很多哈，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认清楚你有没有下订单，你真的有买这个东西吗？然后就不要签领签收，也不要付款，然后呢稍微的注意一下那个什么领奖中奖的，就不会直接的跟你说你要填各自资料的，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什么简体字的，还有它的用语用法不是我们常用的，好，就必须要提高警觉。那再来聊到为什么跟公路养管费好有关呢，其实是因为各种的电信诈骗呢太多太频繁了，那有可能呢一些公单位呢他们呢会就是用一些111的短讯齁，这个短码简讯会提醒你说应该要缴费了，所以有时候你可能没有那么快的去辨识哦，就容易呢就是陷入一些迷思，然后就会给他点选齁，这种不明的连结好，或者是呢很奇怪的连结呢真的就不要点好吗？好，这个特别说公单位的部分，比如说监理机关他如果提出了缴费提醒的简讯，都会通过111短码简讯平台，然后呢他现在会新增加这个接收者的手机末3码
或者呢发送机关的名称，所以你可以辨别好辨识的一个线索，111来源号码、手机末三码还有机关居民这三重验证机制，你就可以比较快速的去辨识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最主要的是你有点疑惑的话呢，就不要先处理，可以打电话去确认，然后连结的部分提供各自的部分千万就都是 no no no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消息。今天520充满爱，有人给礼物了，这是歌坛天王周杰伦为这个全球的乐迷送上了非常浪漫的节日礼物，最新的 MV 七月的极光今天中午12点上架了。这首歌呢是周杰伦呢携手很厉害的搭档，就是方文山的词曲作品哦。方文山呢就是用这个比较盛夏公路的 feel， 然后再加上曾经周杰伦看过的粉色极光所这个打造出来的，然后非常的温暖细腻的一个细节，包含了像公路元素，有什么加油站啊、地图啊、引擎声，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硬，对不对？但却跟很柔美的极光梦幻来结合。为什么？这灵感呢也是周杰伦呢在前年子开车带着老婆小孩途中就看到了，亲自看到了粉色极光，还有呢很多很多的一个流星，他很有心情，深受感动，在 IG 写下说这个画面如果不写歌有点说不过去吧，结果就这么的浪漫呈现在520，成为了最温暖真挚的告白。好，另外看到呢五月天呢连续3年带着回到那一天巡演空降到了大陆北京鸟巢哦，今年是12场搭配主题哦，带着呢很多的这个五月天的粉丝重新回味一些过往的重要时刻。好，这之前呢已经是完美落幕了，成就了五月天生涯呢在鸟巢的55场演唱会，也稳坐了这个场地记录的保持王位耶。好，迈向了新的里程碑，五月天觉得呢这就是一个永恒的记录。而另外还传出就是五月天要专注于筹备新专辑，而这一套的这个巡演呢7月份在台北大巨蛋要正式的画下句点了。好，跟五月天呢有点关系的来看一下台北流行乐中心他们所举办的北流演唱会雪月迈入了第2届。这个学院的一个目标呢当然就是想要培育演唱会幕后专业人才为核心。一场演唱会哦，到底有多复杂，你看这个大师讲堂啊，有舞台设计的部分，灯光音乐编制，国际级的巡演，而且还要呢付诸哦，从想规划还要到执行哎，哦，这真的很难想象，对不对？那这个呢大师讲堂的部分就会带你去看一下，然后这个演唱会诞生的整个过程。所以呢它结合了像是这个五月天啦、Blackpink 还有 Twice 等大型演唱会幕后的推手一起来进行。另外呢北流演唱会学院成果展的这个卡司呢会邀请到金曲歌手阿豹跟这个 Tina Wuwa 担任演出艺人。阿豹也是说对于当代音乐人来说呢演唱会制作已经是变成不可忽视的重要能力了。今天呢也要来恭喜的是周兴哲，因为呢这个永不失联的爱他的歌曲呢在日前18号的时候已经在 YouTube 突破1亿观看了，所以让他成为了拥有5支破亿 MV， 一样5亿哦，5亿神曲俱乐部的成员。这5首呢包含了你好不好、以后别做朋友、怎么了、如果雨之后，那新出炉的就是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呢对周兴哲来说呢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说是他初入歌坛的时候第一次尝试担任制作人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好，知道了啦。
1: 我们的对话总是这样，短短的却很实在。虽然你总是打着妈妈的名义，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的爱一点也不会输给妈妈。也许之前我们都不善表达，不过有一句话我一直很想对你说，爸，谢谢你的爱，我也爱你。

0: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四张老唱片仿佛是昨天。记忆的糊弄玩弄，记得的老回味，不记得的就真的想不起。
1: 你吃药啊不？
0: 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蓦然回首，如梦似幻。何必牵挂执着，狭隘的必须，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2: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3: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对了叮当。
4: 好，我们待会4点钟过后一起来聊聊唱反调这件事情吧。今天520，该不该唱反调？要不要唱反调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我的微粉，我的调子跟上来。我们4点钟过后一起来聊聊这个互动话题吧。唱反调这件事情啊，你会觉得唱反调，除了恶意之外，恶意之外，对，除了呢，你就是感觉得出来过于任性、过于强烈，然后呢，过于恶性之外，有时候那种唱反调，有一些唱反调的，带甜的一些滋味，提味出那种甜，那种甜呢，可以代表你们啊，可能互相信任，也有可能呢，可以有机会再做更深的情感的。

沟通还有了解彼此的一个差异性、哦、因此呢在情感的一个升华的部分是可以在更浓郁的大跃进、哦、那所以呢我就说了唱反调除了恶意之外他或许不是真正的想要反对或是呢就是很坚决的硬性的反对可能就是一种情怀情绪的包装为什么有可能不管是任何关系哦，当然今天可能会比较针对哈两性方面情感，包含了你跟亲子之间、家人、朋友、这个伙伴、工作伙伴等等哦，都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都说尊重嘛，对不对？那尊重之后呢，是不是可以更加的？所以我才说会去提升，然后会是一些滋养，就是你可以去了解彼此背后心理动机，或者是真正的需求，它的出发点、它的本质是什么。了解这种差异性呢再去寻求一些些的平衡 OK、今天呢我们先来参考一下哦那今天520该不该唱反调呢好就是在看情况今天呢从这个引用了星座宝宝的图示编辑群说呢很喜欢跟爱人唱反调的星座有哪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排名第一名水瓶第二名巨蟹忽然有想要猪猪声第二名巨蟹第三名双子第四处女座第五狮子第六母羊第七天蝎第八天平第九射手座第十摩羯座十一双鱼座十二金牛座 OK 这是只针对某一个特象特定的对象就是喜欢的人或者是爱人呢好那今天我们来说说唱反调这件事情下面呢想要让你自己去评分一下去想一下你呢针对喜欢的人、啊、或者有些人呢已经是定终身了嘛就是另外一半不管是老公还是老婆你觉得呢你们两个人唱反调你对他唱反调的几率有多高呢然后再来哦因为有时候唱反调是客啊是开玩笑的对也有那我想要说的是你认真起来的唱反调的几率有多高呢好那除此之外除了呢另外一半或者是呢喜欢的人男女朋友啊欣赏的人好感的人之外有没有可能唱反调的对象呢比如说谁谁谁好对喜欢的人或另外一半唱反调的几率有多高呢夏小会觉得基本上我都不会刻意的唱反调对我真的很少唱反调所以这个分数呢大概是一到两分吧一到两分那种刻意唱反调的时候并不是恶意的就像我说的有可能是要讨拍撒娇的时候对不要就是口是心非的那种我不要不可以怎样等之类的对然后有时候就是对会刻意的但我觉得这就像我说的它不是恶意的情况之下的确是可以变成一些情感的那个什么调味剂会有一些哔哔啵啵的小火花也可以变成乐趣但呢母汤更小灯小气或者是玩得过火那真的可能就会冲突了好但我真的觉得我几率还蛮低的大概就是一到两分吧认真唱反调的几率有多高我既然唱反调已经一到两分了认真唱反调的几率呢也不会很高但我自己自由的一些印象如果我发现不仅仅是这个不认识的人然后有时候是认识的人还有一些交情的人如果我发现我跟他的互动当中发现他是刻意刁难我的我就会刻意的唱反调我如果呢就是拜托他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我发现互动当中不过说我就已经说哎，就有空档可以帮我一下或者是可以给我什么等等之类我发现他来回的互动当中是刻意刁难我的他没有如果他有急事他有事情要处理那当然就应该要让他紧急处理但我发现他可能是做他自己根本非常有余裕的事情的时候我认为这种恶意的东西我就不太会允许所以呢当他事后比如说他说哎，你刚刚有说要什么吗或者他事后一两次他需要我什么样的一个帮忙我会很任性的我承认有时候就是很任性很故意的就是跟他唱反调就是不给不要不知道 No No No 对，我觉得曾经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了，大概几率不高，大概就是一两次。但我前提之下，我真的是在互动的两三次当中，而且我还会观察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忙。如果他是刻意刁难我的状态之下，我之后就会找到机会点，然后就会跟他反弹过去，唱反调。这大概只有，大概应该只有一次吧，一次左右，所以也是很低啦。我有其他唱反调的对象吗？当然有啊，就很亲近的爸爸。但是我真的就是说那种唱反调不是真正的反对就是想要讨拍就是撒娇你们呢

0: 哎，我决定要转学了。
1: 真假？你走了我会很无聊哎。
0: 一起转啊，你不是老说自己读书的地方？
1: 来得及吗？我讨厌考试，还得找报名费。
0: 安啦，彰化唯一科大建国科技大学，书审免笔试，免报名费。
1: 那我加一。
0: 建国科大四季二专第一学期暑转，即日起开放报名至7月29日止，详情请上建国科大官网查询。
2: 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五月铁针山春风妈祖，八月无期滨海季，10月3号、4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迎接雕像落成，石鼓剧团、明华园、海安记乐团强势登场，还有进行中的大坑登山王活动到9月15号，快来登山搜集精美的步道徽章。以上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3: That's race。
4: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5: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4: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6: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7: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8: 哈，80摊金融市集，还有音乐派对。
7: 5月23日到24日，在台中草屋道五月风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8: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6: 五月风蓝莓，3、2、1，冲啊！
9: 哦，微晶莹蓬蓬，灌蒙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拌，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灌蒙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 看一下今天520聊一下唱反调，唱反调呢并不是真的哈，永远都是真的的反对哦。那也有呢是可爱的哈，也有可能呢是撒娇的。那你呢？你自己的印象当中，你的个性里头啊，就是喜欢对喜欢的人，或者另外一半呢就是很爱唱反调呢？好，这是几分？然后另外呢，真的有认真唱反调的时候嘛？大概也是几分呢？有没有其他唱反调的对象？我刚刚赫然的发现呢，我有多了一个唱反调的对象，就是我闺蜜。的那个4岁双鱼女儿，她实在是太可爱了，但不能够凡事都顺着她。有时候呢，虽然我很想要抱她，但她如果说小阿姨抱抱，我就说不要。小阿姨，我们一起来玩那个什么扮家家酒，就是这方面我真的很不擅长哎，非常的尴尬。然后呢，对我就会说不要不要不要，就跟她唱反调、哦。我们去那里好不好？不要。那有时候真的是逗弄他，就是想要看他的表情哦。OK， 好，我们来看一下秀月，秀月水瓶座，对喜欢的或另外一半唱反调有多高呢？9分，那么高。OK， 认真唱反调几率呢8分，那么高。你真的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吗？还是你就是不要顺人家的意呢？真的太好笑了。他说冠军水瓶座，他说是当之无愧啊，不知道怎么搞的，因为有时候可能自己也理不清楚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理由。就是爱跟喜欢的人唱反调，有可能觉得好玩，或者是当下气氛很像我有时候也会脱口而出，有没有表？哦、他说不管什么事情要先唱反调一下才会回到正题。 OK， 这真的是要有那种非常了解的人、然后也知道你的从你的表情你的语气上来讲是真的是透露着好玩的氛围比较高。不然的话你这种高几率有没有爱唱反调9分，而且是认真唱反调8分，有时候会很难接招哦。好，义军呢对于喜欢的人唱反调大概5分，好，认真唱反调的几率呢也是5分，好，会唱反调的对象呢就是家人为主吧，家人真的是太好了，就是那种非常理所当然，非常理所当然，然后肆无忌惮的，对。但有时候会觉得说太过于理所当然哦。当你有一些些失落的时候、失去的时候，才会觉得啊，怎么可以这样？哈、哦，就是还会有一些些的内疚跟遗憾。陈梅说呢，对亲爱的老牛唱反调的几率大概就1分。 哦，很好嘛，你这个主妇。他说呢，必须要称赞老牛一下，因为大部分老牛已经以他为主了啊，不然你还想要怎样哈？哎，我昨天讲到什么阿伯买有没有？阿伯完嘞，通通都不要是吧？我都已经以你为主了，留一分给他，真的是不为过呢。好，所以他觉得说，啊、他真的已经好到真的没得挑剔了，所以没有唱反调的机会哦。认真唱反调的几率大概也是有两分哈，不过发生在可能是工作职场上吧。当然，基本上是遵守本分的，遵守公司的一些规则的。如果工作流程上真是出了问题，也许呢会先去反映一下哈、表达一下不同的意见，但不至于那种很恶意的或是要以我为主的那样子认真的唱反调。OK， 其他唱反调的对象还可以有谁呢？好，谁比较靠谱可以让你唱反调的呢？好，就是两个姐姐。比如说呢，大家要去协调一下回花莲聚餐的时间，那他配合不上的话，他就会说可能是因为加班或者是因为工作的一个任务等等，然后再变成说是有一点点配合他，他不是也刻意，他不是刻意的唱反调，说我今天就是不想回家，这个礼拜我就是不想回家。那如果用不想的话，就是很任性，也很为难别人。但是真的有所难处跟苦衷的话，是可以协调的。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玉君。另外一个水瓶座呢，也是称哈，这个排行榜实在是太准了哈，准确无误，的确是冠军。他非常喜欢反着说，反着做。他有一个初心是什么？他想要看一下别人的反应。这个呢，如果从某一个点出发，比如说是指导期或者是教育别人，刚好机会教育的话，是还蛮好的一个题材啦，就是让人家知道说怎么去反应啊，比如说特别是要冷静吗？或者是呢，这样待人处事这样子适不适合你用呢？是不是应该是适合你的或者是正确的？但如果 always 他就是一套路，反着说反着做，我想呢最大吃亏的可能还是你哦。好，宜萱，宜萱说呢，对喜欢的人另一半唱反调的几率挺低的呢，三分，认真唱反调更低，大概一分。家里头呢他说了算，他已经是排行老大了啊，不然你要怎样？就像陈梅一样，好，他还有给出一分哦。好，这一瞬呢他说我都已经是老大了，我说了算，有没有？最近韩战1994就有很经典的名句，就是我说了算。哇塞，当那种人真的是非常的威风诶，非常的酷。但你知道时事时局还是会有所变化的，如果到达那种超级满载的时候，或者是眼中没有别人的时候，真的很难保好 下场呢，这结局呢真的不是那么的好。好，已经是排行老大了，阿伯买啊，不然你要怎么样？所以呢他是没有机会唱反调的那一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慧语秋红谷，七起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3: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耶，好特别哦，真美。
4: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3: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4: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3: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6: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5: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7: 北部90.1，
8: 中部92.9，
9: 南部97.1，
10: 城市广播网。
11: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是经典的情歌，有一点动心。好了，跟爱人啊，跟喜欢的人，另外一半会爱唱反调吗？十分来记的话，你大概是几分？有没有认真、很认真的去唱反调呢？我很想要知道什么叫认真唱反调。其实可能就是想要去说服别人吧，就是很坚持、很厉害的一个态度。然后呢，就是不就是会比较不分上下哈，难以取得一个平衡。好，那另外但现在呢，大家也许沟通技术会比较好一些些哦，说那种会翻脸的我觉得应该也会越来越少了吧。好，还有其他唱反调的对象吗？蔡琳跟我说呢，会唱反调的几率大概只有2分啊，认真要唱起来的话也是大概只有2分。其他唱反调的对象可能就是颇有交情的朋友。 OK， 好，如果遇到那种很白目的人，真的就会认真的给他唱反调，这我也是蛮认同的。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我曾经就是认真唱反调，那就是对方很白目，而且他是恶意的，他是刻意的，我呢就不想要。对，你们那时候也觉得说我也还蛮任性的，坚强的任性。好，接下来处女座，他说呢，偏偏有时候可能跟水瓶座一样吧，那种心情没有办法细细的理解，就是人家越要他往左边，他就偏偏要往右边。 OK， 不晓得什么时候呢才能够学到一种经验，或者是学到一种多么痛的领悟，你才会觉得说其实自己的选择真的都是会让自己吃苦很大的。好，世宗呢，如果硬要说对喜欢的人或者是另外一半唱反调的几率大概是3到4分哦，但多半呢就是比较柔顺型的或柔和型的、可爱型的、开玩笑的一个形式哦。认真唱反调的几率呢其实也不高，大概是2-3分。那唱反调的对象呢就是很讨厌的人，会想要弄他一下，觉得很爽。有时候你会觉得生活当中的这个乐趣了吧，就是针对那种很讨厌的就很白目的人，就稍微的弄他一下，觉得稍微有一些些的抒发，但是真的不要太过分哦，就是带点调皮的哦。OK， 那我就觉得人心上来讲的拿捏，我相信呢，这都成年人应该都会比较好的，好说好说呢。好，正好说呢。会唱反调的几率呢大概3分，好，认真唱呢也大概只有2分。其他唱反调的对象呢就是国中时期认识的朋友，哇塞，国中到现在铁定是好朋友才能够会有让你呢唱反调。有时候什么唱反调是不是有点类似像 Dutch Go 那样子，就是嘴里不饶人，你说东我就变成要东加一，或者就是西之类的。对，我觉得有时候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玩笑。恩静说对唱反调的几率大概是3分，因为他呢他讲了一个理由，我看一下，他不希望喜欢的人讨厌对，就是要讨好迎合，有没有？不是说牺牲掉自我，就是一种你知道刚开始嘛，就要稍微的 gay 有没有？就要好，就柔顺一点点，不希望产生那种这个反效果，希望不喜欢喜欢的人能够讨厌，所以基本上都会柔顺，因此呢就比较不会那么直接的表态，好说一些主见。好，所以呢认真唱反调的几率大概是3分哦。那这个唱反调一个部分呢，你要有一点点不露痕迹，或者是带一些些的糖衣。所谓的糖衣是什么？不是要你甜言蜜语啊，就是可能可爱一些些，无伤大雅的调皮有趣顽皮才会做。好，其他唱反调的对象呢就大概是家人吧，比较好下手的应该是妹妹。比较好下手的就是挑软柿子。好，丽云对喜欢的人唱反调几率很高，9分，认真唱更是很高，也是7分。是为什么？是因为相处久了是不是？好，那种优点缺点都看透了，因此呢你就是因为太熟悉了，你就会觉得好了，现在比较有自主权了，就是唱反调就是不服从、不愿意、不配合。好，还有其他唱反调的对象吗？女儿
朱梅说呢，对喜欢的人要唱反调几率不高啦，大概就是三分，因为其实大部分都还觉得好来好去嘛，觉得诶还不错，就想说是顺着走，不需要有太多的意见。好，认真唱反调的几率呢，如果遇到不开心心情呢不是那么舒爽的话，唱反调的几率比较高，会蹦出来八分，这也是可想而知，而且人之常情啊。因为你知道我昨天就跟朋友分享说，我昨天分享的那个戴安娜王妃的一个金句非常非常的受用，而且真的是就是很觉得可以好好的用，就是当你快乐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能够原谅，那当你状况不好的时候 man abo by 那就唱反调的几率非常的高出了八分。好，那对于其他唱反调的对象呢，他有时候就是要针锋相对，你就是不可以让那个沉沦，不可以呢让一些恶势力或者是呢比较歪的好歪的一种方式跟观念沉沦。对于不讲理太自私的人，对，就是要用唱反调的方式，好，不然的话他可能都会觉得他永远都会是对的，好，稍稍的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警觉提醒他一下。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阶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5: 下午的4:40，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 Dears 跟我分享，跟其他 Dears 分享，唱反调这件事情。

好，小珍呢对朋友跟家人唱反调几率呢一半五分，然后孩子们呢就是爱唱反调啊，他现在呢学起来了，妈妈呢就将计就计，学你们啊，你如果呢唱反调，我也跟你唱反调一下，让孩子体会一下妈妈的感受，这是一种机会教育吗？好，认真唱反调大概只有两分了，对，因为大部分都还是属于那种玩笑、讨拍、撒娇，对吧？被讨厌的人的确哦，这个认真的成分呢会高了一下，才会认真的唱反调。其他唱反调的对象呢，可能就是不太熟，或者是呢真的讨厌白目的人。真正说呢，唱反调的几率大概是四分哈、哦，因为呢都是双子老公比较会唱反调哦。双子座你知道，因为他是那个开关切换的很快。好，所以呢天秤座的娟娟认真唱反调的几率呢，打如果认真起来也是不输的，大概是六分吧。其他唱反调的对象呢，可能就是也是家人们，女儿们，就是有时候呢会故意吊一下胃口，闹一下的感觉，成分会比较高。好，一方呢对喜欢的另外一半唱反调的几率呢八分。欸，你越来越有主见了，还蛮不错的。不然有时候都觉得你很容易被欺负。好，那认真唱反调的几率呢，他说也是要看状况啦，好，有时候如果不被翻白眼的话，反抗几率就很高。对，你就知道如果说你的状况形式上来讲你是比较理亏的，或你比较不利于你的话，已经翻白眼暗示了，明示了，想说好吧，就暂时先不要认真的唱反调。另外唱反调的对象有谁呢？屁孩有所求的时候都 no， 不要不可以，然后怎样，还有有时候就是为了刻意为反对而反对，但不是那一种呢故意的为反对而反对，可能就是那种也是那种开玩笑式的撒娇式的，不要。小冠呢唱反调的几率大概是五分，不过呢他举例的东西我觉得是正向的延伸，比如说他是很喜欢干净，讲究干净的，但妈妈有时候觉得说哎，没关系，随性一下下，随便拖一下，但他最后呢就唱反调，拖得非常的干净。哎，我觉得我遇到这种人有时候又会讲反话，然后就让他，因为如果我就跟你说，就是情感连结很重的，或者是你真的对他的个性拿捏的这种八九成以上，你就可以稍微的说反话，唱反调，他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也很可爱啊，但他认真的觉得妈妈呢不是这样子的，妈妈是真心爱他的，希望他不要那么的操劳。好，认真唱反调的几率呢六分，好，其他唱反调对象呢当然就是比较亲近的，像是姐姐。王宇呢喜欢唱反调吗？诶，水瓶座哈，几率很高，但是他是一分。好，让你呢让我呢从主播椅上掉下来啊，不是，哈哈，制造节目效果，不是啦，他是大部分都是鼓励的支持的，唯一唱反调的呢就是老公跟朋友要开瓦斯行，但是呢公公有说了，说他赞成老公才能去，但他就看人很准，就那朋友呢可能都扑隆拱的，果不其然三个月之后呢就是钱都没了，用光了，解散了。但射手座老公呢他说如果王云提出来说周休假日不想要煮饭，想要去外面吃，老公就会跟他唱反调，他说哪有这样子的，没有先约好，现在呢用地表最强小三，也就是女儿跟他提，女儿说什么他都说好。我觉得还好耶，我认识的射手座非常的风一样的男子，风一样的女子，其实很随性的。好，那王云会认真唱反调吗？他不是认真唱反调，他是很认真的在说教，动之以情。好，还有其他唱反调的对象吗？女儿啊，就是呢希望他不要买东西，但呢他就是网购，他就是买，唱反调。没有办法制止，要注意诈骗哦。好，耿杰说呢唱反调的几率呢大概一半五分，认真的话三分，其他唱反调的对象啊，你知道撒娇嘛，父母小孩，那另外讨厌的白目的人。他跟我分享哦，他在盆栽里头种的草莓看起来哇哦有点好吃，那个卖相挺好的。中
强奢呢，喜欢的人唱反调五分，认真唱反调也是五分。把事情讲得太美好不现实，如果高调的时候就会稍微平衡一下，唱反调一下。亲朋好友大概都是唱反调的对象吧，真诚相对，那情感还不错，都会难免唱反调。比如说电影好好看，他就说还好；风景好美，他说哦，国外更美；这家的卤肉酱好好吃，他说还有一家更好吃。诶，我好像也有类似像这样的朋友，就是要赢过你。这家好好吃，哪有上一家更好吃？我知道了什么什么什么家更好吃，我就会说好啊，那你要带我去吃，吃他一次，他就不想唱反调了。伟斌说呢，他不是个会唱反调的人。好啦，基本上不是恶意的唱反调，你就当做沟通更加的了解，情感连结的更深。520，今天你唱不唱反调呢？看情况了。 OK， 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不爽的时候，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麻烦的。

好的，三个小时的晨时舒芙蕾，小谢所有所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个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今天520，爱你们哟。要不要唱反调呢？看看啦，这种反调的感觉，有时候是讨拍，有时候是撒娇，表态的不同呢，自然还是爱很满的，好吗？那不管是不是有节日，不管是不是谐音梗，有爱最大，对，有爱过日子都很开心幸福的。那明天呢，再来开心幸福的，礼拜四，期待好事好心情，夏威的城市舒芙蕾。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5月20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 Energy 这一首 Hi-Fi， 这是他们再度为超商代言所演唱的歌曲。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2: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3: 好，八十摊金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2: 5月23到24日在台中草屋的五月枫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3: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2: 五月枫蓝莓，3、2、1冲啊！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了，使用手机报税 so easy， 边 app 边插卡，快速申报有三步：一、严谨身份；二、同意税额构成表内容；三、选择交退税方式甲申报上传，买当选择编修资料。修改内容了后，完成申报，附件阁会当直接去上上传哦。消费发票欠分端，再顾规划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7: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6: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7: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6: 0800-800-818。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这首《迷人的危险》，这是组合 Dancefloor 当年的神曲啊，也是很多七八年级生的青春回忆。那为你送上的是豆花妹蔡黄如的翻唱版本，非常的红哦，红到很多人以为她是原唱，不是哦，蔡黄如是翻唱的哦。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1，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总统赖清德今天就职2周年，那劳动部也盘点5大施政成果，包含推动弹性育婴假、维持劳保基金水位、加薪本劳增聘移工等方案。那另外呢，政府最近也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那其中一项对策呢，就是决定要提供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人每个月新台币5000元，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好，那接下来是台中丰原一家五口遭到投资诈欺超过新台币1536万元，不幸过世哦。那李姓团购主呢，被依诈欺等罪嫌囚刑15年。那台中地院一审审理后呢，审酌恶性重大，今天也依诈欺、恐吓、取财等罪判处李姓女子11年徒刑，可上诉。对此，死者家属表示期待能够还一家人公道，但是呢，判刑结果明显不符合社会期待。好，那接下来是关心天气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周三呢，今天哦，就是各地是多云到晴，午后基隆、宜兰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近山区平地呢，则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明天哦，周四下午水汽将会增加，桃园以北以及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降雨范围扩大。那周六到下周二呢，又会回到稳定的好天气，只是还是要慎防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台中市政府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五期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32家厂商，提供1075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杀戮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4: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5: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3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7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6: 3倍7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5: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6: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Selina 带来这一首五五五。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三小周末，诶，本来是分享晚餐的时间，对不对？但是呢，今天不分享晚餐哦。诶，虽然还是有人分享晚餐，但是也没关系啦齁。那今天不分享晚餐，今天来说爱哦，因为今天刚好是520。哇，我觉得520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说爱的一个日子哦。我们就开放了齁，你就是来留言，你想对某人说爱，这个某人不限另一半哦，任何人都可以哦。你可以是爸妈，可以是阿公阿嬷，可以对你的小孩说爱，或者说你心爱的宠物也都可以哦。那你想对任何人说爱的话呢，都欢迎来留言哦。那当然你喜欢习惯在星期三分享晚餐，也欢迎分享了齁。那想留言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加入粉丝团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孙悟空以及唐三藏一行人在经过400年之后，这次要前往东方取经。
1: 悟空，我们是不是又来到了火焰山？怎么气候如此炎热？
2: 师傅，现今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因为温室效应而造成温度上升，只要到了夏天，天气都热得受不了呀。
3: 给我水，给我水！
4: 二师兄，这是大家的水，你不要一个人全部喝光吗？
5: 我铁扇公主就用芭蕉扇帮你们一把吧。
1: 哇哦，原来好听的音乐跟歌曲能够让人心境不再烦躁
3: 哦，这种透心凉的感觉好舒服哦。
2: 这样子连师父念紧箍咒也不怕啦。
1: 悟空，你要试试看吗？
2: 师父别。
0: 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是您开车、散步、做家事，甚至是取经缓解暑气的好良方。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也可以让您走到哪里就凉到哪里哟。
6: 在繁忙城市中，你听到了什么？是喧腾的街道，也是静默的片刻。日月流转之间，星光下，烛光前。悲欢离合之际，风雨中，黄昏后，南部 FM 97.1，中部 FM 92.9，北部 FM 90.1，城市的声音，城市广播网，与你同行。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8: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毕书尽带来这首《除不尽的伤悲》。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20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安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再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神农台64线西行中和往板桥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152.3公里过3亿，外侧路间有一辆大货车抛锚，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北区公园路和公园北路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高龄驾驶的意外。那台中有一名80岁的吴姓女驾驶，她开车经过西区勤美商圈中心街跟公正路口的时候呢，疑似因为身体不舒服车子失控了，沿路撞倒停在路边31辆机车以及1辆自小客车，造成一名刚好走路经过这个地方的84岁的叶姓妇人，就被倒下的机车波及到，轻微擦挫伤就医。对，那现场的机车呢，就是东倒西歪，一片狼藉。
0: 对，那警方初步调查呢，这名80岁的吴姓老妇人她是开车由自由公益路啦，然后沿着中心街往向上路方向行驶。那行经中心街跟公正路口前呢，这可能真的是因为身体不适啊，然后车子开始就偏移车道，然后就撞倒了停在路边的31辆机车那一直到擦撞到36岁林姓女子的自小客车之后才停止。那警方也是会持续调查这个详细的肇事原因那也提醒长辈这个高龄驾驶的换照制度已经就是新制了，上路了。那过去呢，就是以前是年满75岁才需要换驾照，但是呢，从5月31号开始，马上就要到了那只要是年满70岁的驾驶人呢，就是你还有就是开车需求的话呢，你必须要进行体格还有安全评估，然后去换发期效到这个效期了到75岁的驾照。
1: 对，
0: 那另外呢，年满70岁的长辈，如果你主动缴回驾照的话也是可以享受总价值高达36000元的大众运输的票价补助，就是鼓励长辈可以年纪，就是你年纪到了，然后你又没有开车需求的话，就是鼓励长辈主动缴回驾照了。
1: 对对对，我今天看那个影片，在那个推上面已经好多人在转传真的很
0: 可怕，对不对？
1: 很严重啊，而且他
0: 30几辆机车一定在啪这样子
1: 他撞的那一条路就是在有一个很知名的饮料店那一个路口，然后旁边有个便利商店那边嘛，那旁边就是刚好是那个勤美的那个草原就是他已经撞成这样了然后他就坐在那边便利商店门口做笔录那旁边的这个长辈还是继续的下象棋
0: 你是说就不关他们的事吗？
1: 很违和的画面其实你知道那个叫什么市民广场还是什么反正在那边就是一直都有人在下象棋，
0: 对对对，还有在那边野餐然后放风筝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大家还是做自己的事情，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只要事故发生之后就警察做警察该做的事情，然后大家还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1: 对啊对啊，那今天在网络上面真的是疯传，
0: 那感觉是很违和这样子
1: 没错好，那接下来呢是交通部修正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已经从今年1月31号正式上路了要针对无照怎么了怎么了？
0: 我糗意我真的是想说想要回应一下，结果怎么有一个那种大卡痰的那种声音？
1: 刚怎么会
0: 打饱嗝？
1: 你是发出了某一个声音？
0: 笑，这是大糗音 ，sorry，
1: 我没有意识过来
0: 我干扰到大家，想说从哪里来的，我发出
1: 飞过去，就是有一个。可能杂讯或什么的，
0: 怎么发出一个奇怪的声音？自己发出来之后自己笑场啊！好啦好啦，1月31号正式上路，
1: 女神做什么都是对的，好，这次都是合理的，
0: 是
1: 对，刚讲到哪里啊？1月30号正式上路，
0: 1月31号正式上路是那个无照驾驶了哈，要加重处罚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其中的大型车今天节奏好奇怪，
0: 我喝醉酒没有？我没有喝酒，
1: 怎么回事啊？
0: 我没有喝酒，
1: 我们跳一下卡，
0: 我觉得我应该是。打饱嗝是不是？
1: 我觉得今天磁场不对，因为今天是天赦日，你知道？
0: 今天不是520吗？
1: 520的同时也是天赦日，
0: 所以呢，我应该要注意什么？不要吃太饱，
1: 好像也没有，就是 天津新城站面的。
0: Sorry， 我们要正式的讲
1: 到哪里啊？
0: 无照驾驶要加重处罚，
1: 对，要加重处罚了。嗯，然后呢，其中大型车跟汽车无照驾驶者最高可以处60000元，那机车无照驾驶最高则是处36000元。另外呢，车主出借车辆给无照驾驶者也会连带受罚。
0: 对，
1: 那车辆也要当场扣牌，并且移至保管厂哦。
0: 没错，那这个大型车如果10年内呢，第二次无照驾驶的话呢，罚完就是80000元。那汽车的是60000，就这个汽车指的是一般私小客车了哦。那机车是36000元，而且也是会当场移至保管车辆以及扣缴牌照哦。那另外，如果你10年内无照驾驶次数如果是达到3次或者是更多的话呢，汽车跟机车会按前次处罚金额会再加罚12000元。那大型车罚更多，就是会再加罚24000元。那修法之后呢，车主哦，我刚有提到，如果你把你的车辆借给无照驾驶人的时候，就是你明明知道他无照，你还把车子借给他哦，就会跟驾驶人是处相同金额的罚款之外呢，还会再被吊扣牌照3个月。那如果说10年内又违反第二次的话呢，就是吊扣牌照6个月。3次以上呢，就是会再追，就是追加上去哦，吊扣牌照就会到1年哦。所以呢，提醒车主，如果你借车给人家，要确认这个驾驶人他是不是具备有效驾照，以免就是连带受罚了哈。
1: 嗯，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啦，
0: 我是 Iris，
1: 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贪图一时的方便，哎，好像是人性哦，因为我们都会贪图一时的方便，就暂时可能就停一下，就小违规一下，什么地方都可以暂停哦。也许是行人穿越道啊，吼、哦，人行道，哎，就是人行道的意思啊、哦。还有像什么学校啊、补习班前面等等啊。但是呢，说真的，一时的方便可能会造成别人的不便，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意外发生哦。
1: 对，没错。为什么要强调不要违规停车呢？因为有很多的案例都是为了闪避违停的车辆导致的意外啊。
0: 对。
1: 那这个台南正信女警之前这个案件，骑机车嘛，哈、哦，在中华医师科技大学、违规停放的校车后方等待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被同向骑车的这个戴姓女大生撞倒地哈，追撞倒地。
0: 对对对，
1: 在被后面开过来的男婴伤工的校车碾毙，对，那这个案件除了戴姓女大生以及这个碾死被害人的校车驾驶之外呢，一并将违停的中华医师科技大学校车驾驶依照过失致死罪移送法办了。
0: 对，这起案例真的前一阵子真的是新闻一直不断的看到，大家真的是非常的遗憾啦。所以呢，警方就说真的啦，停车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态，因为如果说你违规停车导致他人发生车祸或者是致人死亡的话，这是可以依照过失伤害罪以及过失致死罪判处相关的刑责哦。对，那大货车这些大型车辆更应该要落实停车规范，你车辆停好的时候真的将心比心啊，考量到你停放的位置是不是会影响到他人的通行安全，避免因为违规停放然后影响到交通安全哦。
1: 对对对，那另一起意外呢是发生在台中市的沙鹿区，在台湾大道上面有一辆公车哦，它停在慢车道哦，这个慢车道的路边也涉嫌违停了哈。那李姓女子呢，她就骑机车不慎就追撞到了、这个机车卡在公车的底部，
0: 对，
1: 那骑士受伤、然后警方也对公车司机也开出违规停车的罚单。
0: 没错、而且呢，就算没有直接的碰撞也不代表没有过失哦。对，那律师就说，如果是因为自身的违规导致他车自摔撞车而造成伤亡，那只要警方就是追查出来说两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还是有可能会吃上过失伤害又或者是过失致死的这个刑责哦。
1: 对
0: 对，那如果说觉得说我想说跟自己没有关系就离开的话，还有可能会触犯肇事逃逸罪，那可以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哦。
1: 对，因为违停的车辆真的太多了、那这甚至呢有的车主他就是在公车站区违规停车，就是停在那个框框里面，有没有？
0: 他想说这边好大，就停在那边。你是不会看地上的线吗？我实在是不理解耶。真的是。
1: 那因为停在公车站区的话，这公车就没有办法进站了。
0: 对啊，
1: 而且
0: 对啊，
1: 你如果停在那边的话，公车其实被迫要跟你并排停车嘛，就是他要停车下，那个客人要下来，那就会很危险啊，因为他你这个道路一直往外面移，大家下车的地方就越来越往中间靠。对，就严重影响到乘客上下车的安全。
0: 对
1: 对，那台北市政府就要求市区公车的行车影像记录器啊、要协助取缔公车站区的违停。
0: 对
1: 对，被抓到的这些违规车辆呢，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5条或者是第56条的规定，可以处300元到600元，或者是600元到1200元的罚款。
0: 对
1: 对，那并排停车的罚款呢，2400元、这样子啊，希望能够有效的遏制违规行为。
0: 没错，那这个交通部路政司就说呢，这个提高罚则也是希望说能够有效的排除违规并排停车影响到交通顺畅以及安全的问题哦。对，还是要跟大家宣导说，哪一些地方是不能停车的哦？那像是什么弯道啊、陡坡、狭路、槽化线、交通岛，又或者是道路修理的地段哦，还有消防栓的前面，或者是单行道没有紧靠路边停车，还有呢，就是在身心障碍专用停车位违规停车，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哦。所以还是请大家要确实的遵守相关规定哦。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南韩三星电子工会和公司谈判今天宣告破裂，旗下50,000员工预计在5月21到6月7号展开长达18天的大罢工。这次罢工的主因是薪资和奖金分配争议。工会认为公司因为 AI 热潮和记忆体晶片需求大增，获利大幅成长，但是基层员工没有分享到相对应的成果。其中劳资谈判卡关的争议点就是工会要求公司拨出营业利润的15%作为员工奖金，并取消现行年薪50%的奖金上限，但资方不愿意，成为本次的罢工症结点。三星则回应深感遗憾，强调任何情况都绝不能发生罢工，公司将会坚持对话到最后一刻，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消息一出，三星股价跳水将近4%，韩股重跌，预估损失恐怕会超过100兆韩元，大约新台币2.1兆。南韩政府指出，可能会动用紧急仲裁直接调解双方矛盾，并制止罢工行动，以防止三星电子罢工造成国家损失。美国参议院昨天以50票对47票推进一项限制总统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权限的战争权利决议案，这项结果

0: 被视为川普政府对伊朗政策所遭遇到的重大政治打击，共和党内部出现了新的倒戈迹象。这次表决的关键变数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卡西迪数天前才在党内初选中败给了获得川普支持的挑战者，他原本在本月稍早投票时反对这项决议案，但这次转而支持，使得支持阵营成功跨越程序门槛。不过这项决议案后续仍需通过参议院最终表决，并获得众议院批准之后再交由川普签署。即使闯关成功，川普也几乎确定会动用否决权。美国总统川普18号在中东国家请求下暂缓了对伊朗发动新一波军事攻击，但19号再度警告美军船舰和飞机已经载满了弹药准备就绪，随时能够痛击伊朗。美国媒体报道，川普18号宣布暂缓军事行动后的几个小时就召集了国安团队讨论可能的军事选项。首席谈判代表副总统范斯则证实，间接对谈仍在台面下进行并取得进展，伊朗战争不会永无止境。范斯表示，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争先恐后想要拥有核武，所有人都会更不安全，伊朗就会是触发军备竞赛的第一张骨牌。因此美方希望制定明确条款，确保伊朗在未来几年都不会重启核武研发。民主刚果伊波拉疫情延烧，截至19号已经造成了至少100人死亡，疑似病例逼近了400人。为了防堵疫情扩散，邻国卢安达18号宣布紧急关闭和民主刚果接壤的边境检查哨。另一方面，一名来自民主刚果的男子到邻近乌干达医院接受治疗后不幸过世，进一步检验后验出了伊波拉病毒，亲属检测后也呈现阳性。这次的伊波拉疫情是由本迪布交病毒株所引发，目前没有核准的药物或是疫苗可供治疗。我国疾管署17号将民主刚果和乌干达的国际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调整为第二级警示，并呼吁如果从疫区返国要自主健康管理21天。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3: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咯，
4: 涵盖勇士近邻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1: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4: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1: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8: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7: out，
8: 泡水车
7: out，
8: 调表车
7: out，
9: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8: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7: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Dreams 这一首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New Dreams 要回归了吗？有网友在哥本哈根的某一间店铺就发现到，其中三位成员呢有带着拍摄用的摄影机，那现场呢也有疑似工作人员的随行人员，所以呢就盛传说，New Dreams 会以三人形式回归。这是真的吗？大家再慢慢看哦。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是蔡依林的脑功。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峰。
1: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2: 我需要的是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3: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4: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5: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3: 好，80摊金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5: 5月23-24日，在台中草屋的五月枫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3: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4: 五月枫蓝莓，321，冲啊！
6: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7: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6: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7: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8: 亲爱的台中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主计处处长林淑琴。5年办理一次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在5月已经开始实地访查。农林渔牧业普查可以了解农业资源分布、经营状况以及劳动力情形，作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重要依据。敬请农渔民朋友支持配合，共同打造农业美好未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9: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郁可唯这首《十年如一日》表达的是十年如一日的思念着对方。好了，继续来送上周兴哲这首《一样美丽》，这是他在2019年为乳癌防治宣导活动所创作的主题曲。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正式启动摘星青年逐梦台中青创基地115年第二梯次招募，释出了雾峰光复新村四处以及审计新村两处，共计六处的创业空间，邀请20到45岁具有创业热忱的青年进驻，申请期间到6月15号下午5点为止，预计7月中下旬公告录取名单。进驻者首年可以享有租金减半优惠，进驻一期最长4年，另外提供了空间整理、品牌行销、外部训练、商标专利申请，还有参与国际竞赛等八项竞争型创业奖励。进驻期间也将安排一对一创业陪伴辅导、专业培力课程，还有创业交流资源，协助青年在品牌经营、数位行销、财务规划，还有市场策略等面向建立经营实力。更多的相关资讯可到台中市青年一站式创业入口网，或是台中市青年一站式创业服务站脸书粉丝专业查询。115年4月上旬的豪雨造成了台中市巨峰葡萄严重受损，台中市政府农业局会同行政院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农粮署中区分署台中办事处、新社区公所以及石冈区公所现刊确认损害率已经达到了现金救助标准。台中市农业局强调，农业部昨天已经公告，台中市为办理巨峰葡萄115年度4月上旬豪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种植巨峰葡萄且损害率达 20% 以上的农民，每公顷救助195,000元，请在6月1号前携带国民身份证、存款簿以及合法土地证明文件，向受灾地区公所提出申请，如果逾期将会不予受理。彰化县文化局所办理的2026书香彰化与大师有约活动，5月24号下午2点半在秀水乡立体育馆，将会邀请知名作家楚世莹，以给自己的十样人生礼物为题，分享他横跨世界的人生历程和深刻的生命思考。楚世莹为高学历的公益旅行家，多年来深入五大洲的多元文化现场，将旅行转化为关怀世界的行动。他长期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事务，在亚洲、非洲和中东等地区留下精彩的公益职涯，包含了冲突地带的和平工作以及在地社区的教育推动。另外，民众参加聆听讲座就有机会获得楚世莹亲笔签名著作，凭着两场次抽章就可参加摸彩，奖品有空气清净除湿机、家庭剧院声霸等120个奖品。由保证责任苗栗县永续莓果生产合作社所推出的蓝莓抱一人随手包，把蓝莓做成了方便携带的轻零食，主打原型食物制成，且每包不到100大卡。近期透过农友体验、活动市集以及农场店面贩售，首批3000包推出后很快就销售一空，也让返乡青年农民开始看见了蓝莓加工产品的市场潜力。苗栗县政府指出，蓝莓抱一人的包装由县府协助设计并开放授权使用，合作社完成申请后自行投入生产和推广，由青农自己跑市集做农油，拓展店面通路，一步一步把产品推向消费市场，希望透过产品开发和设计辅导，帮助青年农民把农产品慢慢变成真正能够经营的地方品牌。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0: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1: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2: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这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3: 哎，阿贤，
2: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的？
3: 你迄个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呢，啊，啉了吼，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2: 当然，阮这介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啉就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介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3: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介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于厝哦，较入来解酒啦。
2: 感恩当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3: 啊，好啦好啦。

我在送你好。

0: 家。
1: 哇，这个抠机的年代，我讲抠机，但应该很多人知道，对不对？哈，好啦，数字恋爱范晓萱这一首歌真的是道尽了很多抠机年代，这个会传一串数字给另一半的这个算是什么心情，是不是？哈，好，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因为今天礼拜三本来应该是要分享晚餐，但是因为今天刚好是520啦，哈，就是有点临时更改了一下我们的主题，就请大家来大胆说爱，哈。那说爱的对象不限另一半哦，你要是爸妈、阿公阿嬷、小孩啊，甚至心爱的宠物都可以哦。那来分享大家的留言，首先是小帅妹还是分享今天的晚餐哦，看起来很像是锅烧乌龙面，对不对哦？很不错哦。她说，想和好姐姐晚禅说，是晚禅，对对对。她说谢谢你在我无助的时候一直鼓励我，给我温暖，有你真好，爱你哦。然后她分享的是好友请吃火锅剩下的料煮成的海鲜乌龙面，美败了哈，看起来就很料多味美哈。好，再来是蔡琳，她一向也是分享晚餐是素食自助餐74元哦。那她想要跟她的家人说声我真的很爱你们，我觉得你的自助餐每次看起来都真的是料多味美哦，就是有花椰菜，有南瓜，然后这个是类似紫米饭哦，然后有一块看起来是素肉排这样子哦，也是很丰盛哦。好，再来是蔡竹梅，她说想要跟老公哦，她想要跟家人、跟老公七星还有儿子小星说我爱你们，然后爱我们的家，也爱城市广播网的帅哥美女 DJ 们，谢谢每天的精神陪伴，爱你们哦，谢谢，我也爱你们哦哈。然后黄明留言说小 Q， 对，我今天用那个小 Q 的照片做了一张那个口袋人物哦，有够像，真的是有够可爱的哈。好，再来是庄娟娟。也说小 Q 好可爱，好像拇指姑娘。真的，我跟你讲，我用了我的照片，然后就是大 Q 跟小 Q 的照片，就只有小 Q 的照片最好看，就是最像、最接近他本人的样子，就那个神韵是完全有捕捉到。然后我和大 Q 的照片是也是很可爱，但是完全失真，就是会变成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我真的觉得，可能小 Q 本身的那个五官就很适合做 Q 版哦。好，再来是连义君，他说要跟家人说我爱你。然后今天是妈妈煮的芦笋子，还有卤软骨跟豆皮，再搭配白饭哦。我觉得这个卤软骨，看光是看这个文字就觉得应该是非常的好吃哈。好，再来是淑慧，她说要跟天上的爸爸妈妈说我爱你，谢谢你们养育我们。爸爸，最近我好想回到海的那边看看你的家乡，但这也许是无法完成的心愿。爸爸，谢谢你每次来我的梦中总是笑眯眯的。我知道你跟妈妈都很好，女儿爱你们哦，啾咪哦。还分享一朵玫瑰花，应该是玫瑰花吧？哦，对啦，我觉得爸爸妈妈不在天上，但是也要常常跟他们说话，让他们知道说，儿女就是在另外世界另外一端也是过得非常好哦。好，再来是怡轩，他说小 Q 的口袋人物好可爱哟。然后他说，对，真的我也觉得他做起来特别可爱哈。他说祝福女神跟英友们520幸福快乐。然后呢，要谢谢男友贤哥哈，他说想去哪里旅游都会陪我带我去520快乐，我们要一直幸福快乐哦，爱你哟。对，我觉得今天就是有另一半呢，就好好的跟另一半说爱，没有另一半也没有关系哈，我们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说爱也很OK 哈。好，再来是台北明阳，要跟儿子说我好爱你，谢谢你当我的儿子，也很照顾我，跟你一起生活真的很开心啊。你儿子是190那个对不对？好有安全感对不对哈。然后明阳也说520也爱城市广播网的 DJ 们和听众们，谢谢你。然后呢，吴小冠他说想跟妈妈跟姐姐说 I love you， 因为有他们在我生病的这段期间包容我照顾我，让我可以活得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我也很感激有他们，谢谢他们对我的照顾。真的有家人的照顾真的是最幸福的哦。好，再来是张世宗，也是分享今天的，他说公司今天的午餐嘛，美败哦。我真的觉得你的公司餐都很好，有看起来是就是卤那个三层肉对不对，然后有一个看起来像三杯鸡，然后青菜，然后其他我看不太出来哦，但是看起来是很不错了哈。好，那就谢谢他还张世宗也说好可爱的公仔做得很像，对不对？我也觉得那种 AI 生成也真的是很厉害，但是真的是小 Q 的做的最好看哦。好，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这首歌曲真的就是薛凯琪的520。

来自薛凯琪的520，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呢。首先是严俊明，他说：“大家520愉快哦，想要对我的家人们说我爱你们，还有我在天上的外婆说我很想你，谢谢阿嬷小时候那么的疼我，愿你在天上也过得很好。对，我相信阿嬷一定可以感受到你的心意哦。”然后他也说：“小 Q 公仔好可爱，对对不？真的对不对？所以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他真的做起来特别可爱哦。”好，再来是 Christine She 来 say hello， 五福妹也是 say hello， 然后。刘欣荣来 say hello， 然后亚曼哦，台南北区的诺哥哈、哦，想跟太太说520我爱你，祝福你明天去日本5日游可以玩的平安尽兴平安归。哎，对，那个卡就尽量刷哈、哦，诺哥付钱。哎，这句话是我自己加的啦哈、哦，但是我相信你应该做得到啦哈、哦。然后还分享一张那个谁李敏镐那个爱心的照片哈、哦。好，再来是娟娟，她说想对娘家的妈妈跟兄弟姐妹们说，谢谢你们一直是我最强的后盾，我爱你们。然后再来呢，她想要对老公还有孩子们说，我好爱你们，谢谢贴心的你们，有时候都很为，只有有时候吗？有时候都很为我着想，但还是可以再受控一点了。哎，是指老公跟小孩要受控吗？还是你要受控？好啦，因为我有时候我自己也蛮失控的了哈。然后他说就分享了一张有趣的，哎，也我觉得也不是有趣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手绘风的全家福，我们这一家，哎，看起来幸福满载耶！你们一家是。那刚才应该算六口对不对齁，就是夫妻两个，然后三个小孩，然后还有一只狗狗哦，真的很多人会是应该是所有人齁，如果养宠物的话就会把宠物视为家里的一份子，所以你们一家六口哦看起来好幸福齁，诶，老公看起来好酷哦。哦，好，再来是陈正豪，他说我们家有两个毛小孩，虽然很调皮，实际上我很喜欢他们，希望不要这么调皮捣蛋，我还是很爱我们家的毛小孩的。对，没错，很多人把毛小孩当自己的小孩对不对齁。好，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姐也是一样分享晚餐哈，我也好喜欢看你分享的晚餐哈，每一餐都看起来都是大菜，对不对？有什么呢？糖醋排骨、烤鸡、红萝卜炒蛋、炒高丽菜、炒丝瓜、乌鱼子、羊肉炉，这是又是在过年吗？为什么会有乌鱼子跟羊肉炉？这不是过年才会有的东西吗？哈，哇，那真的是好棒的这个好丰盛的晚餐哦。然后还分享说，昨天在盆栽里看见草莓，马上就摘下来。嗯，真甜真好吃，所以草莓你可以自己种的活，好厉害哦，真的是绿手指，真的太厉害了吼。好，再来是我们的长官战车，他要感谢内人23年来辛苦无悔的付出，连生孩子的时候我在外岛无法回家，还是眷村里的属省帮忙送医，所有军人的眷属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非常疼爱我的内人哦，真的是啊，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感受到你深刻的爱，今天真的是好好的哦，就是好好的跟他说爱这样子哦。好，再来是安娜，他说结婚后才发现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前几天只是跟妈妈说沙发坏了，妈妈马上说要买给我，我爱我妈妈，对不对？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我希望我的女儿们也可以觉得自己是个宝，应该是哦。好了，那非常谢谢大家分享到这边，今天520不管是对谁哦，都是对你应该是说对于你很重要的人，你都要对他们说爱哈。对于很重要的人，就是应该就是你的家人啊，不一定是另一半啊，也有可能是爸妈、阿公、阿妈，对不对？小孩、宠物什么，通通都可以，或者是有的是朋友也 OK 啊哈。就是对你重要的人，记得要跟他大声说爱哦。好啦，接下来送上这首哦，我真的也觉得好甜的歌曲哦，这是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的《有点喜欢》。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伟俊这首《单程票》唱出一段后知后觉的感情。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派伟俊的恩师，就是周杰伦这首歌曲《谁稀罕》。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镇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立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试一下。这颗槟榔糖果超猛，保证精神百倍。
3: 别被骗了，不管槟榔变什么样子，槟榔子、琴亚就是致癌物，不加料也会致癌。这种变装毒药我才不碰。真正的酷是保护好自己的笑容，拒绝槟榔才帅。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5: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6: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5: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6: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5: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6: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5: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6: 0800-800-818。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8: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今天吃素啊！噔噔噔噔噔，今天5月20号，我今天吃素啊，吃了整天的素哎，我好厉害哦，给我自己一个掌声。其实吃素没有我想象中难熬，只是好像比较容易饿，对不对？哦，刚刚赶快上节目之前呢，腰个掏拱吼，掏拱拱，赶快吃了一下饼干，好，还有我们那个同事提供的还没有熟的香蕉一只，好，就缓解了很多。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小周末晚上，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啦。在这个充满爱的这一天，5月20号，你有给你的另一半转520元的，请你举手。好像很多人会这样，对不对？转了520元，要祝对方520快乐，这个是最实际的哈。520谐音就是我爱你，所以今天的前面几首歌曲都是跟我爱你有关系的歌。首先，萧秉治的520。

那这个5月20号也是很多情侣登记结婚的热门日期，在5月20号成为了结婚纪念日就很好记哈，你想忘都忘不掉，所以每一年5月20就可以只要其中忘记的那一方就真的很夸张了，因为这么好记的日子还能够忘掉就不简单了。5月20号有很多特别的含义，尤其今年5月20号除了是我们那个总统就职两周年之外哈，还是网络情人节，就是520，谐音我爱你嘛。另外呢，在道教这边呢，也是天赦日的意思啊，像玉皇大帝祈福、忏悔跟补财库的一个吉日。大家要去补财库吗？我今年没有去啊，就是我心意小心意表示一下，吃个小素而已，但是还是蛋素哈，蛋奶素这样，就是还是有吃蛋的哈，不然我怕会突然之间落差太大，都没有吸收到蛋白质，就有点可惜，就意思啦，没有真的很讲究，但是就是一种仪式感哈。好啦，那今天520继续来送上好多我爱你的歌曲，徐若瑄四次我爱你。然后我们今天淋雨经常点播来信量真的是爆炸多，超多人要选择在这一天要点播歌曲。那我们等一下就看一下，因为如果真的念不完可能我们就明天播看时间啦，念得完就把它播完，念不完就明天播了。徐若瑄四次我爱你。

说成四次我爱你，在感情里面表达爱的最高级别的语言就是我爱你了。有在更高级的吗？应该有吧，就是超级爱你、霹雳爱你、宇宙无敌爱你之类的，都可以，但是都比不上真诚的看着对方的双眼，说出这三个字：我爱来呀，我爱你。这个三个字不只是情侣之间爱情的领域当中可以适用，就亲情也可以用啊，就是父子啊、母子啊，你对你的阿公阿嬷啊、你的亲戚好朋友啊，因为我们的心中是充满很多爱的，甚至对你的同事啊、跟你的同学都可以来表达一下你心中的爱意，我爱你。那这个算世界共同语言，就像日本他们很多歌曲很喜欢把中文的我爱你写进歌曲里面，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们常也会写一些比方说阿里欧斯啊，或者沙拉黑优啊之类的这种各种语言的我爱你写进歌曲里面。这是来自于阿诺的歌曲恋巨人的片尾曲吻的多样性，有点中国风啊，而且里面你可以听到我爱你跟 moment 啊。

学家指出呢，真诚的表达能够促进双方的心灵共鸣跟连结。与其把你这个爱都不说出口，都放在心里面，那倒不如找到机会就说出来。而且现在通讯软体很方便嘛，就是用 LINE 传也可以啊，直接亲口讲。如果你觉得很尴尬的话，传个文字或者写个信也是 OK 啊。那有一些，对于有一些男生啦，就是像我们这种表达能力就是可能比一般人好一点的男生来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可是我知道很多男生其实不太愿意把我爱你讲出口的，那这就形成了一个男女双方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没有共识了。女生觉得爱就要常常讲出来，我那么常讲但你都没有讲过，我感觉好像吃亏了，好像不公平。所以事实的这些男生的男性朋友们还是要可以亲口的来表达你对于另外一半的爱，或者对于你家人的爱，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人终其一生没有听过自己爸爸跟自己讲过我爱你，就像我也是啊，我也没有听过我爸跟我讲我爱你，这个好像是所有亚洲男性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啦。但是爱就要讲出口，以免留下终身的遗憾。卢广仲，我爱你。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陈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灵与心墙。心墙
2: 大概在今年年初甚至是去年年底，就有好多人指定要在5月20号播出了。这些信件非常非常多，因为我都会在上面贴标签嘛。那5月20号的标签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今天大概有七封来信了。那我觉得每一封的里面的文字都很珍贵，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会其中三封会移到明天播。520是我爱你嘛，那521我只爱你一人哦，反正看你要赋予它什么意义嘛。虽然没有能够在520当天播出，但我觉得在521也是差不多的意思。所以因为时间有限，所以马上赶快来进入到今天第一首的点播。这位是仔仔，好，仔仔他说听到新主题，所以赶快提笔写信到贵电台，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呢，虽然现在处在一个低谷的地方，但是没关系，要努力把自己的缺点全都一一改掉，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不管遇见任何人都是缘分，相处的如何就去接受，遇见任何事都是命运，就算再困难的事就去面对它，我相信总有一天会雨过天晴的。那他说说生命中有些人终究不能陪你一生，生活还在继续，不要沉迷过去了。想要对我心里所爱的他说，有你的日子我并不孤单，有你真好，愿我们可以一直好好的，爱你哦。点播的歌曲王二浪的把回忆拼好给你。

这首歌是王二浪的《把回忆拼好给你》，这是来自于仔仔点播的歌曲。第二封的来信，这位是 Mark 马克啊，想要在今天点播的歌曲是 Beyonce 的《Listen》，给未来的自己 Listen to the song。哎，这首歌很好听。他说：“亲爱的，Mark。”恭喜你在若干年后的今天结束了一场这个不等价的交易，用青春赔上了自由，失去人生最好的年华，也被没收爱人跟被爱的权利啊！在历经人生最低潮的洗礼，相信未来的人生终将柳暗花明又一村。那要反正就是把此刻的不舒服作为未来的警惕，重蹈覆辙的人生只会害自己在原地停留。亚历山大曾经说过 There is nothing impossible to him who will try 对于展翅的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有改变才能够在宽阔的天空自由翱翔。那同时也要邀请台南的胡小乐一起来听歌，说远方的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然后点播的这首歌曲是 Listen Beyonce 的歌曲。

Nelson 的 Listen 这首歌在网络上有很多人翻唱过，但我最服的版本是菲律宾的歌手 Sharis， 他在选秀节目上面唱这首歌真的石破天惊啊，因为这首歌有够高，高到一个不行，真的是高到一个很高哈。Listen 来自于 Beyonce 的歌曲，再来这一位是 Anne。那 Anne 呢想要他在高雄，可是他要点歌给台中的宝贝来收听，要点播蔡依林的 Love Love Love。 那他说呢玉祥吗，玉祥还是格祥，应该是玉祥吧。他说玉祥 baby 要把这首歌送给台中的情人堂来收听，要对情人堂说漾着满心的甜蜜，好喜欢你这样慢慢说着绵绵情话，你甜美的令人销魂，让我感受到情感的汹涌澎湃，想要在520这一天对你说声我爱你。来听一下 Anne 点播了这首歌曲。

看了一下时间，好像还可以再加码一首，那就再加码一首。这位是来自于小泉妹彩鱼啊，不对，这个是地砖，地砖要送给小泉妹吴彩鱼，想要跟她说，很开心我们能够相遇、相知、相爱，成为彼此很重要的人，不想离开也离不开的人，也希望我在你的心中，无论过多久依然是唯一。未来的路还长，希望这一路所有的荆棘都是以后幸福的铺垫。最后我只想说520快乐，愿我们未来的我们都会更好的。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我期待的不是雪，这是谁点播呢？地砖点播给彩鱼的歌曲。

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最近好像越来越热了，就是热冷冷的，开冷气太冷，不开冷气太热的状况，好像很难适应哦。我们家的小动物们也都很难适应，有两只猫猫，一只小兔兔，都是。哦，最近兔子抓去剃毛了，感觉会比较凉快一点。好，明天呢，22号水汽是偏多哈，就是明后天水汽会偏多。然后桃园以北以及新竹到嘉义山区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呢，明天北部山区有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那另外在南部台南高雄的局部地区，明天要留意可能会超过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呈现一个北山区下大雨南高温的情况下，就这个对流会越来越旺盛了。随着现在时间的经过，因为都5月20号了嘛，6、7、8月的时候应该这种天气状况会更加的明显，就是我们台湾天气的标配啦，我们的日常啦，要回到我们的日常了，凉一阵子而已啊，接下来要开始回到我们这个炎炎夏日了。那我昨天还看到有人说，哎，可不可以帮我劝一下我韩国的朋友啊？他韩国的朋友来台湾找他玩，那他们要出去，好像去夜店还是要去外面干嘛吧？就这个韩国人，他穿了这个厚外套，就那种牛仔厚外套，磅数很重的丹宁外套，然后他就上网求救说，麻烦大家帮我劝劝我的韩国朋友啊，在台湾穿这样真的会出大事的，真的。很多外国人来台湾第一件事情，哇，好热。好，接下来听一下五月天的勇敢，这两首歌曲，831五月天，这都是台语作品哦。

随着时间的经过，我的发线跟年龄一直默默的在往后退。但最近听说了一个吃法，就是每天吃四颗鸡蛋，三四颗鸡蛋左右，因为吃多了 也很难吸收。那医生好像有证实哦，就是大概吃个三四颗鸡蛋左右。因为有人他说啊，真的好困扰，我每天呢吃了四五颗鸡蛋啊，没有，他说我每天吃六颗鸡蛋啊，但是我全身的毛发不受控制的一直长出来，太困扰了。我想说怎么会有这种困扰？难道只要多吃鸡蛋就可以了吗？所以我从今天开始哦，就是做那个韩国的麻药蛋，因为直接吃水煮蛋就是没有味道嘛，很干，除非你沾盐巴或是玫瑰盐。那我们最近就做了一整盒的麻药蛋哦，那想到就出来吃一下，一天吃个三四颗，我来测试一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变毛怪哦，那就太好了。那有效的话，我再跟大家报告。也不是这种保健食品，就水煮蛋，就这么简单而已。好，许如云的蜂糖早餐，不过这确实是有根据，因为卢广仲每天早上的早餐，他都会煎三颗蛋。你看，难怪他头发这么茂密。

好的，七点钟的节目先进行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下，我们待会下个小时更精彩。今天小周末晚上也是都好歌不断啦，尤其九点钟还有上什么社团课，今天是听众朋友介绍的主题，所以我就有搞头，就做了听众朋友推荐的主题了。越夜越美丽啦，待会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夜间部。

0: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底技术所、侯利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1: 嘿、hey, ，你看我刚买的微电车，帅吧？走，我载你去吃冰。
2: 等等，难道你不知道微电车不能双载吗？
1: 啊，真的吗？
2: 不止这样，还要使用合格车辆、挂牌、保险才可以上路啦。
1: 原来这么多规定哦，那我还是先去挂牌好了。
2: 对呀，先好好遵守规则再出门耍帅嘛。
3: 微电车要挂牌，守规矩才安全。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4: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6: 好的，继续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当中，我是 DJ 哈德。那今天是小周末嘛，当然我准备了一些热情有劲的歌曲，所以接下来音乐 non-stop 咯，准备了3、4、5，6首啊，就连着啊，在小周末晚上有点轻松的这种感觉，因为我太喜欢 House 的曲风了。我相信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我在节目上面播 House 的频率真的是非常非常高，超越了其他所有的电子音乐的种类啊。那原因就是因为 House 它很适合在你工作的时候，或是你开车的时候，你做任何事情都很适合在后面搭着听，它的节奏跟 BPM 非常固定，所以你可以不用太在意旁边的这些音乐里面在放什么类型，就它存在感不会太强，可是它又具有很好的陪伴性跟这种 grooving、哦、首先 Rise 的歌曲 Impossible， 我们的 House 之夜，小小的 House 一下，有中文的，然后也有这个 K-pop 的系列，我们都来听听看。

连续两首 K-pop 的 House 代表之后呢，分别来自于 Rise 的 Impossible 以及这个 Eves 的歌曲 Loop。 接下来派出台湾代表，他是顺子啊。顺子其实也是算蛮早期就在唱 House 的人了、啊，比方说那一首最知名的跟萧亚轩一起合作的 And I Know， 还有这首比较冷门一点，但它也是 House 的曲风啊。 If You Want Me Love 来自于顺子的歌曲哦。

连续两首歌曲，华语的 House 代表顺子的歌曲 If You Want Me Love 以及郑秀文的魅力燃烧。那这两首歌曲的发行年份都大概坐落在千禧年左右啊。那么2000年的确是 House 非常盛行的一个年代啊，包含了像日本的这个 M-Flow 啊，大和美肌丸啊，好多人都开始在做 House。 那华语的 House 也是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跟亚洲邻近各国做的 House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 house 更缤纷。当然 house 也有很多的分支种类啦，什么 tropical house 啊， future house 啊，还有 deep house 啊，太多分门别类了，分支的种类啦。那音乐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样，当你认识这些标签的时候，你更能够利用这些关键字找到你喜欢的音乐类型。这就是哈德之所以有时候会放一些类型音乐的原因啊。好啦，8点20分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夜间部，再来送上的是 FX。 除了 Four Wall 是 House 的曲风之外呢，这首也是 Oh My 也是2000年初期哦。

来自于 FX 的歌曲 Oh My， 晚上的8:23了。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我最近对于台湾社会的氛围有感而发，我一直觉得台湾，有人形容说台湾社会很像动物森友会，就是大家都是在动物森友会上面的岛民，那大家会互相帮助，在就算是陌生人大家也会彼此搭话，那我们很专注于生活并且乐于分享，那没有什么防备心，大家很容易就可以打成一片，好像是一个艺人比较多的国家嘛，是吗？好的，至少网络上面观察起来的感觉是这样啦。那包含像最近有一些社会氛围，像是那个擎天刚最近不是很红吗？一堆人跑去擎天刚开 party， 穿恐龙装去那边跳舞等等，都被擎天刚的监视器 拍下来了。甚至告五人也知道啊，他说啊，去擎天岗的时候垃圾要记得带走之类的啊。那最近也还有一件很可爱的事情，就是小龙女啊，就是魏全龙的啦啦队女孩，他们去逛夜市的时候啊，那他们就跟老板开玩笑的说，如果我跳舞给你们看的话，会有免费的西瓜汁可以喝吗？老板就说好啊，你们如果你们跳舞的话，就请你们喝西瓜汁。所以他们就在大街上跳起来了，就三位成员啊，非常非常可爱，也没有音乐，他们就自己唱自己喊口号，太可爱了。所以也再次的让大家感受到我刚刚所谓的这种台湾社会很容易把快乐去渲染给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虽然天气很热，虽然大家可能各有心事，但是呢好像在这个路上都会有这一些随处可见的这个花朵啊，就摇曳着，很像就真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皮克敏的感觉，四处了，这边也碰到花，那边也碰到花，我觉得很棒。小龙女的爱的奇迹。

0: 一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

0: 的声音。
1: 这首歌曲恭喜他入围了今年最佳新人奖163 Braces。这首歌《小船》虽然入围的不是这个啊，这是先行的单曲啊、哦，那也非常的恭喜163 Braces， 我觉得非常看好他未来的发展啊。他出这个第一首歌曲《小船》的时候，我以为他要走青春偶像路线的，结果哎，没有想到是这种空灵系创作才女的感觉。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讲到了这个最近诈骗是越来越猖獗啦，那我们也不敢说我们是很有名的公众人物啦，就是半公众人物，就是举凡是有成立粉丝团的这些人就常常被冒用啊，或者是被盗用，可能取一样的名字然后做一样的事情，用一样的大头照，企图要来混淆原本我们的粉丝或是认识我们的人这样啊。那最近这件事情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 LINE 跟数位发展部就持续的合作防诈，他们推出了全新的叫做伪冒公众人物警示、哦、那数发部就提供了公众人物保护名单，哎，不晓得哈德有没有在这个名单里面就是我有符合数发部的公众人物的标准吗？这变成是大家的一种这个筛选机制了齁，那没有入选的人不是很难过嘛，对不对？反正呢 LINE 就说，当陌生的账号要跟用户加好友或聊天的时候，那如果这个账号显示名称跟名单上面数发部提供的这个名单当中的公众人物是高度相似的话，系统就会跳出警示的视窗要你提高警觉、哦、所以呢在加他好友聊天之前就会先确认说，诶，这个是你认识的人吗？好，那如果你觉得账号可疑的话，就可以封锁加上检举了。好，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多一重防护，说不定可以减少很多诈骗案的发生。那希望哈德也可以进入到这个公众人物保护名单当中，这样子我至少还算是一个夸胡公众人物。那没有入选这个名单，不就代表数发部觉得你不是个咖吗？好啦，来继续听一下小海滩。

不过诈骗真的越来越猖獗，从脸书到 IG， 现在甚至到 LINE 也很容易有被盗的情况。那前阵子不是也传出灾情嘛，就是他利用了这一种语音系统的漏洞，那盗了很多人的 LINE 的账号，很多人是苦不堪言，因为 LINE 真的对于我们的重要性真的太高了。我们平常做生意工作等等都非常仰赖 LINE 群啊，还有 LINE 上面的通信，如果一旦被盗，那真的是欲哭无泪嘛。好啦，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继续来送上的是谷谷，萧秉治，不是谷谷，萧秉治是婷婷 ，sorry。这首歌曲可不可以别做他的情人？萧秉治到底是对的？不对，萧秉，我这个是月经体啊，就是每一次，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有这个疑问，到底谷谷、婷婷，然后他们的外号是什么？好，萧秉治的外号啊是婷婷啦，哦 sorry， 还有一个嘎嘎嘎嘎最好认，所以那个不会混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可不可以别做他的情人？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金曲奖入围名单一公布，很多人都替林宥嘉抱不平，就是啊，林宥嘉真的一直以来跟金曲奖好像没有什么缘分啊，很可惜。那明明就是唱作俱佳，然后歌声也是有够细腻了，但是好像都一直得不到青睐啊。那也没关系，接下来呢，来听一下林宥嘉的歌曲，我就多帮他播一些歌哈。因为哈德以前跟林宥嘉有一面之缘啊，他有来我们城市夜间部上过节目，是今日营业中当中专辑的时候，那现在签名 CD 还摆在我家，我把它供起来，只差没有拜拜而已了。林宥嘉第六张专辑《王》，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叫《谁不想》，那这首歌的 MV 是请桂纶镁来演的哦。
2: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

0: 好了，礼拜三的八点钟，这个小时最后来听到的是城市夕阳风云榜，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 B Jack 了。以及听完城市夕阳风云榜之后，下个小时别忘记啊，今天要上社团课哦，大家板凳准备好了没啊？我忘记了哦，怎么每次都忘记呢？大家已经升级不坐板凳了，大家自己都有一个旋转的单椅啊，或沙发单椅之类的。好啦，待会见了，先把时间交给 B 杰克，送上本周的城市夕阳风云榜。
1: 城市夕阳风云榜 MP3

最紧张最紧凑的相榜揭晓时间，我是别克，最近排榜的黑马不少，本周又有一首进榜歌曲，会不会威胁到冠军呢？我现在马上为你揭晓。OK， 拥有多张白金唱片的全球超级巨星 Cardi， 本周的最新单曲《Tie Up》空降第十名。特别是他找来目前流行乐坛最具统治力的制作人之一 Love 合作，以低调的制作跟直白的歌词为特色，以拉锯式的演唱方式听起来相当特别。

0: Verano 26 en tu radio.
1: Make me go loco.
2: Esto es un demo. Sí.
3: 放眼校乐坛，能够每发专辑单曲并称霸世界各国排行榜的狠角色就是他了。第九名是火星人布鲁诺新专辑当中一首辨识度很高的歌曲 Risky Love。

0: 2 hours commercial free. 95.5 Kiss. The new imaging productions from Sunshine Music Imaging.
1: Yo， 重量级的美丽黑珍珠 Lisa 在她今年生日带来新作品 Beach。 这首歌的意思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哦，她又将过去用来贬低女性的词重新定义，变成一种不抱歉的自爱态度。本周上线。

0: do my, I do my thing.
1: United Music Club 90 Radio, Channel 29.
2: Music Playground.
3: 如果今年夏天需要一首代表歌，那么这首绝对是清单之一哦。最近回归乐坛的魔力红，以他们招牌拿手的放歌灵魂曲风带来新歌《Heroine》，本周上升到第七名。如果你一路来都有观察他们的音乐变化，应该会觉得魔力红的职业生涯非常有趣。
2: Purple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Something on my mind.
3: Alright, CB 查理自从在全球爆红之后就极力突破，不断寻找各种可能性哦。新单曲 Home 就邀请到东洋天后与多田光以超级契合的声线合唱，果然把新专辑的话题拉高，本周蓝调排行榜第六名。

B92 Back to the music. Let's go. 嘿，这是一首肩膀蛮久的歌哦。队伍名是 Harry Styles， 一首大获好评的单曲 American Girls。对比于过去一世代的偶像唐式泡泡歌曲，大到对哈利现在整个人所散发的音乐创意跟艺术自由印象深刻。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It's about them time. Yeah, I'm pretty, pretty bad for an angel. 哇，厉害厉害！这首新歌最近话题度也很高哦。Blackpink 成员 Lisa 惊喜合作世界百大 DJ Anima 带来新歌《Bad Angel》，融合了黑暗电子风格跟未来科技感的元素，目前正在往2000万串流大关迈进，本周升到第4名。

Alright， 这首歌的后劲表现应该会很强。第三名就是流行天后马丹娜，首度跟新生代小天后 Sabrina Carpenter 跨世代合作的单曲 Bring Your Love。 就在今年4月，他们首度同台在科切拉音乐节亚洲表演这首新歌时，马上引爆全场的尖叫。

0: 保养。相隔近三年，回归声量还是很惊人的 Olivia Rodrigo 以新专辑的首支单曲 Drop Dead 强势登上第二名。这是首充满粉红色泡泡的复古流行摇滚歌曲，跟着节奏的情绪，真的有一种快乐到死掉的感觉。
1: Starts with an E.

0: 前奏一下，直接封神。好用女神卡卡加上新时代饶舌女歌手 Doechii， 为电影穿着 Prada 恶魔二量身定制的主题曲，再度夺下本周排行榜冠军。这周火力全开，以时尚为核心的歌曲，节奏感爆棚，直接将舞池变身为高级时装伸展台。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城市夜间部。
1: 听完了本周的城市气象风云榜，欢迎再回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了。九点钟，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送上上什么社团课的主题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的，我觉得这主题太棒了，太有发挥了哦。他的已经现在呈现一种饮客不斗的状态了，任考不倒了，各种主题我可能都可以生得出这些相关的歌曲哦，真的很棒哎。我最近对于我自己的自信心有点爆棚了。来，庾澄庆整晚的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要来上社团课喽。

0: 朋友总是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突然的出现。打开城市广播网，你也可以感受这简单又真挚的感动哦。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1: 预备，开始。

0: 上什么社团课？
1: 上什么社团课？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主题是 Cindy 提供的哦。那他提供的是手工艺品社，他说这个是我高中参加过的社团，只是不知道有没有适合的歌。你有主题，我就有歌，好不好？所以这个手工艺品社，我本来想说，天哪，有哪些歌跟这个手工艺品有关系啊？我说左思右想，想了半天，结果后来呢，就像拼图一样，慢慢的拼完整啦，一首一首都给他找出来了。手工艺品社，手工艺哈，手作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把想象化成是实体啊。那现在这个时代都很讲究效率嘛，所以呢，透过双手专注的去制作这些手工艺啊，不但能够让人家平静，而且可以远离焦虑，这更能够从无到有创作出这种专属于自己的独特作品。那现在很多的企业啊，他们就会有一些社团啊，或者是可能会在某一个，比方说礼拜三下午，或是礼拜五下午，让大家不管是免费或者是付费，或是部分付费的方式啊，让大家可以在辛苦的工作当中，也可以透过这种手作的课程，帮自己舒缓一下工作紧张的压力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手工艺品社的相关选曲就要为各位来呈现了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把材料拿出来，哈德即将化身为手工艺社团老师，带大家一步一步的制作各项的手工艺品。首先呢，有七大常见的手工艺品的种类。那第一种叫做金工饰品。这个金工饰品呢，就是你也可以利用铜啊、银啊等等的金属，它透过锻造、锯切、焊接等等的技术，比方说制作戒指啊、项链啊、耳环等等啊。那像很多的，比方说松山文创园区、勤美，或是甚至有一些比较热门的文创地点，百货公司等等，他们都会有那个金工，让大家可以自己手做专属于情侣之间独一无二的戒指。刚好今天520嘛，所以虽然它没有到很贵啦，也不是什么贵金属，可能它没办法让你直接用金嘛去做成戒指，它可能了不起就是银饰啦，纯银的这个银饰，但你可以透过跟你的另外一半慢慢的去揉捏，慢慢的去打造成你想要的这种戒指的样子，它是独一无二的纪念品，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卡一样的。首先金工饰品类的手工艺，我们选择到的是郑中基的借情人。

有去手做过这个精工艺品的话，大家都知道，大家就在那边敲敲打打，铿铿锵锵，然后穿围裙嘛，感觉很像职人，就是那种这个精工的工匠一样。那他一开始进去，他就会先给你一个卡托利库，就是看你要选择哪一种，有贵的，有便宜的，有复杂的，有简单的，就各式各样的戒指造型，比方说什么莫比乌斯环啊，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像蛇什么蛇纹什么之类的，就有很多种造型让你选。那选完之后呢，老师会带着你一步一步的把专属于你的这些精工饰品都做出来啊。除了戒指之外，还有项链跟耳环，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带自己家里的小朋友或是另外一半去手做一下咯。再来七大常见手工艺品种类，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第二种要介绍的是花艺与植栽。这个花艺与植栽呢，包含了干燥花、永生花束的制作与设计，以及最近呢这几年非常热门的多肉植物的组合，或是微景观的生态瓶。哇，这个做出来都是非常的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啊！把它摆在你的工作场合，或者是在你家里某个温暖的角落，那真的是成就感十足啊！那么花艺课呢，我们来选到了代表歌曲是张韶涵的《香水百合》。

连续两首歌曲，张韶涵的《香水百合》以及江美琪的《我爱夏卡尔》。那我们今天上什么社团课？要上的是听众朋友 Cindy 推荐的这个主题，叫做手工艺品社。哇，在高中的时候愿意选手工艺品社，真的也是蛮不简单，因为他必须要很能够静下心来去制作这些东西嘛。啊，那但有些比较坐不住的学生或者小朋友，就可能没有办法选手工艺品社。像我，如果我自己再回到念书时期，我是肯定不会选的，因为我完全坐不住，我就是要外面跑来跑去飞奔的那一种哈。好，那当然每个人的兴趣嗜好都不一样哦。选择手工艺品社的话呢，看着自己做出来的这些作品，甚至搞不好做出心得来，那东西很漂亮，很多人喜欢的话，还可以卖钱成为商品啊，这也是好事一桩。所以呢，也让家里小朋友，如果你对手工艺品很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让他们去玩一下。那刚刚听到的是张美琪的《我爱夏卡尔》嘛，讲到了七大常见的手工艺的种类呢，夏卡尔这首歌曲对应到的是绘画与流体艺术哦。这个绘画与流体艺术，它不需要深厚的绘画底子就可以创作，像流体小熊有没有？前阵子很流行啊，那个流体小熊就是那只熊是什么？我突然想不起来，那个艺术品那个熊，什么啊？我真的忘记，就跟很多东西联名的那个小熊有没有？我等一下一定要查一下啊。反正呢，就是这个流体画，流体小熊哈，就是把这个模型公仔它是立体的。让它染上独一无二属于你自己的颜色，还有亚克力泼画、酒精墨水画以及各类水彩跟插画创作等等，这也是手工艺的一环哦。那甚至现在还有一些油画是上面格子都已经画好了，那你只要按照颜料去调配，去分门别类的每一格去上到那个对应的颜色的话，那整幅完成也是一个相当漂亮的油画画作哦。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前阵子我就哇，在网络上面看到了一只猫，长得很像干马，我就觉得天哪，我一定要买这一幅。那它也不用绘画底子，你只要按照这个空格上面去填上对应的颜色就可以了。好，再来呢，常见手工艺种类还有香氛与蜡烛哈。那之前有一些建案，就是那个建商有没有？他大楼刚盖起来的时候呢，为了要促进大家彼此之间情感的交流，又或者是要培养这个民众哈，你买这个房子的这些客户啊，哦，跟建商之间的关系，就大家融融洽洽嘛。所以很多建商他会办一些手作 DIY 课程，像我之前就去参加过建商的这个香氛与蜡烛课程，就大家去做香水，他就请那个调香师的老师教大家怎么去调出你想要的香水的味道，有前调、中调、后这个前味、中味、后味这样子，然后让大家慢慢去调。哎，这个也不错哈，它就成为一个生活当中的润滑剂。房子刚盖好，或者是还没有盖好之前，会透过这个方式，大家可以呼朋引伴哦。那搞不好哎。也可以找到一些隐藏的客群，也说不定啊。这是现在很多企业在做的事情啊。讲到香氛与蜡烛，来听一下 Ed Sheeran 这首歌曲《Candle in the Wind》，风中蟾蜍啦，不是风中蟾蜍，《Candle in the Wind》来自于 Ed Sheeran。

好，刚刚这首 Ed Sheeran 的 Candle in the Wind 对应到的是香氛与蜡烛这个手工艺的品项啊，七大常见手工艺品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雕刻、纸艺与木作啊，纸艺与木作就是纸张进行剪纸啊、纸雕、压花或是手工书。那另外木作也是很多人喜欢的项目啊，像之前我们的我忘记是不是 DJ 夏威有去参加过木雕课程，好像。很多年以前啦，我记得。那大家就是木工老师会教你，手把手的教你用木头去做出一些比方说椅子啊、小型的家具啊等等。那我对木工是蛮有兴趣的，就是钉钉敲敲打打，也许有些用卡榫的方式来去制作，结合木材啊或是藤竹等等的这些所谓雕刻类的都算了。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张嘉佳的《雕刻爱情》，步步惊心的插曲之一。

听到是来自于羊毛与千叶花的 Ameni Meledemo。 欢迎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今天上什么社团课，上的是手工艺品社，也再次的感谢听众朋友 Cindy 的提供，手工艺品研究社，手工艺社。那当然手工艺社团的话应该会可能 maybe 是一个月一个主题啊。那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把所有的手工艺品种类都介绍进来了，总共有七大种类。那我们刚刚一连串介绍到了精工饰品、花艺与植栽，还有皮革手作、香氛与蜡烛、绘画与流体艺术、纸艺与木作。刚之所以放羊毛与千叶花，是因为呢七大手工艺品类还有内涵，像是编织与刺绣，涵盖毛线编织、打围巾、钩针包包、地毯编织、十字绣、发饰刺绣等等。最近也蛮流行地毯编织的，就做一张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地毯，还有传统的这种羊毛毡、捏塑等等的。喜欢做手工艺品的朋友，大家好像都很喜欢逛那个手工艺品材料社哦。那进入到里面的时候真的是琳琅满目哦，像之前因为要做道具的关系，也有去过这种手工艺品社，哇真的好多，比方说串珠啦、皮革啦、毛毛的东西啦，还有很多东西我都看不懂，我都一定要问店员，把那个东西的品相真的太细了，真的太细了。那刚刚看听到了这首歌曲是跟编织有关系，羊毛与千叶花的歌曲啊。以前家政课的时候啊，我也超喜欢编织东西的。你看我从小就女子力爆棚啊，而且我们不是用棒针，我们那时候教的是钩针，就是一个正方形的，用钩针慢慢钩这样。我就觉得哇，好好玩哦，就是勾勾勾勾着勾着，一个娃娃就出来了。然后我也很喜欢缝娃娃，就是缝东西这样子啊。我们就从小就是女子力爆棚。不知道为什么在家政的分数非常高啊，煮饭也是啊，差点要当家政小老师，但没办法，我已经当乡土艺术小老师了。那家政老师就说：“哎呀，太可惜啦，这个哈德太可惜了啊，就没办法跟乡艺小老师抢人啊，不然的话真想要你都当这样。”好，那再来呢？刚刚提到今天最后一个品项啊，七大常见手工艺品种类是皮革手作了。那皮革也是啊，皮件类的也有很多的地方让大家可以自己制作，你就付这个材料钱跟老师的钟点费用，那他会在现场就是店面这边教你怎么样去打洞啊，然后缝制啊，可以做成零钱包、证件套跟背包等等，就是会有实用性跟耐用度之外呢，还是你自己专属独一无二的这些皮件。来听到的是 The Neighborhood 方林乐团的这首歌曲 Leader Weather， 待会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喽。

来自于美美的勾勾手，我觉得今天的上虫社团课题材让我发挥的蛮开心的，因为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做手工艺品社。那我觉得我常在节目上呼吁大家可以提供主题，提供十元点歌机的这个内容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就算我问 AI 也问不到，它有时候是来自于众人的这种灵光一闪，就是你看我这个讯息撒出去了，那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有一些生活的瞬间灵光一闪的时候，哎，那就会跟他主任说，就会私讯给我，那我就看到了，就把它做成节目的单元主题啊。所以呢，也非常希望大家有更多这种灵光一闪的时间。所以大家如果在工作中、在生活上，或者睡觉前、洗完澡、刷牙之后，突然之间想到了，诶，这个好像可以做成主题哦，哎，不要害羞，赶快跟他主任讲，那我就赶快，如果可行的话，可以评估做得出来，我就会把它做成单元，让大家一起来上这个社团课啊，或者是十元点歌机的这些主题啊。讲到手工艺品，我觉得好像没有到陶，没有陶瓷这件事，对不对？因为我老家在三峡，那我们跟隔壁的英哥陶瓷也是息息相关啊。三不五时从小就接触到了陶艺这件事情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你手中的清水烧，原唱来自于张清芳。讲到了清水烧啊，我刚刚差点看出看了那个手中的这个鲷鱼烧，手中的大阪烧，手中的大盼烧之类的。好啦，清水烧是日本京都的传统工艺陶瓷啊。那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多年以前，就是用这种很精致华丽的手绘花草啊、绚烂的釉色跟细腻的工艺来闻名，所以统称为金烧哦，清水烧。来听一下李达做的歌曲《你手中的清水烧》。

今天5月20号除了是天赦日以及我爱你的日子之外呢，今天是国际蜂蜜日，太冷门了吧。这是联合国设立的世界蜂蜜日，希望让更多人认识蜜蜂的重要性。那农业部表示呢，为了纪念这个斯洛维尼亚的养蜂先驱，他叫安东扬沙，他毕生是致力于推广养蜂的教育啊，是现代养蜂跟采蜜技术的这个奠基者，所以呢，以他的生日作为世界蜜蜂日啊。那世界啊，不是世界蜂蜜日啊，不是世界蜜蜂日啊，对，是世界蜜蜂日没错啊，蜜蜂蜂蜜常常搞混了。那蜂蜜其实是一种救命食物啦，包含像我自己每次隔天宿醉很严重的时候，蜂蜜水一下去哦，保证了症状马上缓解啊。那这个蜂蜜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认为是蜂蜜天然又健康，用对地方的话是帮手，但是用错地方可能暗藏风险啊。好的，那他这个医生也提醒说，如果就是说首先是缓解夜间咳嗽的效用啦。他说如果一岁以上的孩童因为感冒出现夜咳的话，那睡前吃一点点少量的蜂蜜有助于降低咳嗽的频率跟严重度哦，效果甚至是不输那个止咳药水啊。那但是也提醒说，医生也提醒，如果孩子除了咳嗽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哦，就不能只靠蜂蜜，还是要赶快的尽速就医检查。那再来呢，就是还有比方说缓解肠胃不适哦，真的假的？它有渗透压的作用，还有少量的益生菌，不错不错，难怪每次宿醉的时候胃痛痛，喝蜂蜜水肯定是很好，就是很好缓解这种状况啊。那讲到蜂蜜啊，因为之前我们家常备蜂蜜嘛，因为有一些料理其实用蜂蜜下去制作的话会很好吃，尤其韩国料理很多东西都会加蜂蜜啊，像是他们的腌肉酱啊，还有一些这种比较偏甜的料理啊，几乎都是用蜂蜜来取代白糖。那我觉得吃起来呢更有那一种味道，更有那一种回味无穷的好滋味。白糖是甜味而已嘛，但是蜂蜜的话它可能还会依照品种的不同，可能龙眼蜜的话可能还会有点龙眼的味道，这个都不太一定，所以我觉得家里常备一罐蜂蜜是不错的。那我也没有要卖蜂蜜，只是因为刚好今天是世界蜜蜂日，跟大家分享一下咯。

Kygo 加上 Rita Ora 的歌曲 Carry On， 今天已经5月20号了，代表报税的日期剩下10天了，你还没有报税吗？上次那个消费，不是消费券啊，那个叫什么普发10000，没想到到最后一天还是一堆人没有去拿，我吓到了，就是原来真的大家不一定会按部就班，拖着拖着有时候真的就忘记了，可能日子过得太频繁了。那因为普发10000是领衔嘛，报税是缴钱，对大部分的来说是缴钱啦。我不晓得两者之间，领钱跟缴钱之间，大家哪一个忘记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好像你要缴钱就比较不容易忘记哦，但领钱会忘记。哎，这个就很，我们到月底的时候来看一下数据好了，就是普发10000到月底没领的人有多少人，然后缴税到最后一天还没缴的人有多少人，哦，这样就可以比较出来，到底领钱的人。忘记领钱的人多还是忘记缴钱的人多 ？Jabber Loop 这首歌曲《恍惚》，生活有时候就是恍恍惚惚就这样过去了。尤其如果血糖太低的话，更容易忘。

台东最近推出了一个名词叫做慢经济，就是让大家可以在台东这个地方缓慢的生活，然后顺便带动这些经济，而且也推出了台东蓝的商品。宫古岛有宫古蓝，有冲绳蓝，台东也有台东蓝。台东的蓝色跟其他地方海域的这些色号都不太一样，是专属于台东才有的颜色啊。那讲到台东呢，台东县政府说他们不要100万人去台东一次，他们要10000人去台东100次，这样比较重要，就是深深的去了解这个地方。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因为前阵子东浪音乐季刚结束嘛，这首歌竟然是来去台东，你哪来台东，请你珍重啊，暌违了30年的经典歌曲啊，是沈文成大哥跟李英宏一起合作的歌。那这首歌原来是来自于一封诈骗简讯哦，就是沈文成有一天收到网友遇到诈骗的讯息，那诈骗集团就问说，请问是妮娜吗？那网友就回说，啊，妮娜，妮娜是妮娜来呆当的妮娜吗？结果这个一句玩笑话竟然就促成了这次合作的机会啊。所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是李英宏、沈文成、妮娜来呆当。你身边有一个妮娜的叫做妮娜的朋友吗？记得约他去台东。今天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编排还有我们的节目内容，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 IG 关注一下，按个赞， IG HADEROMG HADEROMG， 脸书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我在网络上等你哦，明天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虽然说是代班哦，可是这一阵子就是主持到现在，应该大家多多少少对静莹也不陌生了嘛。那会有一些比较热情的听众朋友，偶尔就会拨电话来聊聊。那聊什么呢？那什么都有，有些人是在聊那个美肤的部分。那有些人是说怎么维持年轻，那有些人会在他目前自己有吃的一些保健品或者是吃的一些食疗上来跟静莹算是聊一聊分享这样子。那前一阵子呢，也有听众朋友说他有很长期的时间在吃那个益生菌。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会觉得说益生菌就好像也就老东西嘛，那可能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有多多少少接触了，甚至有些人呢每天他都会吃益生菌。那当然这益生菌的功能呢就五花八门。好，有些人吃益生菌是因为自己代谢不顺畅，然后就便秘嘛。那有些人吃益生菌呢是因为他肠道胃就是胃肠常常不舒服嘛，肠胃常常会有一些发炎的症状。那再者呢，有一些人吃益生菌呢是为了要增强免疫力。那你也知道我们一年四季都有一些传染病。有前一阵子的新冠肺炎过去之后呢，事实上呢它一再的变种，那造成我们身体就是有时候再接触到也还是一样会感染。那虽然它的症状没有当初的这么严重，但是还是造成困扰嘛。那再来就是比如说流感A 型流感啊，一般感冒啊，那也是常常会有人因为感染这些流感，那人不舒服去看医生。甚至夏天一来的一些肠胃炎都会造成身体的一些不舒服，所以他们就要去吃一些益生菌来增强免疫力。那每个人对于益生菌的认知就是不是很完整有些人觉得它是什么功能，有人觉得它是什么功能。那到底益生菌它是从何而来，它到底是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了，那有什么样真真切切的功能呢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可能都只是知道一些冰山一角。那或许有一些听众朋友他是非常有研究精神，他会去买书，他会去上课。那因为有一家就是直销的益生菌是蛮有名的嘛，很多人也是他的会员。那定期的一些课程呢他们去上，也就充分的了解一些益生菌的功能。可是益生菌到底从何来这件事情，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想要知道。那每一种菌种为什么说每一种菌种，因为市面上不管你是在那个便利商店或者是说你去买保健品，你会发现这些菌种都有它的名字。

就像我是静莹，小题是小题，然后您是什么样的名字，就是每一个益生菌都有它的名字，那这一些名字好像他也讲到他也讲到，可是为什么有些人讲这个名字，比如说像龙根菌，龙根菌你会听到这边也有讲那边也有讲，可是呢每一个厂商每一支商品在讲这个名字的时候，它好像带出来的功能又有些许的不同，那到底这个差距在哪里？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是想要了解的，那也就因为这样子呢，今天我有请到一位来宾，那这位来宾呢他自己本身就是本科系在研究这个益生菌的部分，那他们公司呢我觉得了不起了，因为他说齁，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除了今天他来分享益生菌的来源以外呢，有一个很新的技术齁，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过去我们知道的这些益生菌的名字啊，你是知道名字的话，就是他们每一只菌种都是单独的齁，单独的去发酵，可是呢他们这一个公司，我们今天来宾的公司，就是说他们可以把所有他们需要的菌种九支菌种合并起来做发酵，然后再让我们吃下去，再到我们肠道去发挥效果。我一听到这个观念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今天我把他请到现场，那有任何我们益生菌的问题想问的听众朋友，准备好您的电话，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到现场可以来好好请教我们今天的这位来宾，那我们待会回到现场。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回到现场。那今天邀请的这位贵宾啊，他是我们台湾庄庭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益生菌的专门研究技师朱顾问。朱顾问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看我们朱顾问就是一脸腼腆，就是标准的那种博士技术员，你知道技术研究室。好，那想请教我们朱顾问，因为刚刚提到，就是因为经营本身不是专业，但是刚刚一听到他那个观念我就相当有兴趣，个别发酵跟共同发酵到底它的差别在哪里？这个益生菌的部分。
2: 个别发酵呢，就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它，比如说它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功效，然后有一些功能性，那在这个情况下我把它培养出来，然后上它一个编号，也就是说市面上现在看到了菌种后面有带一串号码，这是它的身份证，
1: 它的身份证号。 对，
2: 那共同发酵跟它不一样的优势点就是说，今天它透过不同的菌株，那一起在这个它的培养环境里面共同去生长，那有一些菌它本身是有会有互克的情况下，但透过这样的生产制造的方式，那会达到说让不同的菌在这个同样的环境里面啊，有不同的那个参数条件去控制，发酵培养出来，才达到说这整体的多种的这种益生菌它可以一起共生在这个稳定的环境中，
1: 是，
2: 然后最后就是会变成冷冻干燥出来常见到的这样的益生菌原料。
1: 哦，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这一些菌种，当初每一只菌种因为它是个别培养，
2: 是，
1: 那个别培养啊，培养出它的完整功能之后呢，比如说这个是针对肠道健康，这个是针对脑部健康，这个是针对三高，就是他们每一只菌种都有它的那个功能，然后这个是增强免疫力的啊，所以呢，培养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身份证编号啊，跟他的名字，就像我们经营有身份证号码一样。那到时候呢，如果我们要做成保健食品，再把这些单独培养的菌种放在一块，好，不管是放在包装里，放在胶囊里，然后再被人体吃进去。
2: 是。
1: 可是这个吃进去到肚子里面呢，因为有一些菌种，他们是会互相会先打仗的。
2: 对。
1: 因为他们会抢位置嘛。
2: 是。
1: 所以虽然都是益生菌，他们互相也会打架。那如果说你放任他们到身体里面再去打架，那么就有可能怎么样，吃进去100只自己就打死50只，那可能剩下50只发挥的功能就少一半了。
2: 是。
1: 哦，是这个意思。
2: 对。
1: 那如果是共同发酵，就是让他们在实验室就已经先打一仗了。他全部都打完仗，剩下的这一些他再一直补嘛，补到足够数。那这一些留下来的好菌，这些好菌呢，他们已经互相有默契。好，是一家人了，这一家人是不会打架的，他这一家人是有默契的，到我们把他吃进去的时候，他一进去因为彼此都是认识的菌，他就能够发挥100%的功能，我这样子理解是对的吧？
2: 可以，对，就是他们这样有已经互相认识了，那在那个原本的发酵培养的环境中，彼此就已经有一个平衡的点，那平衡完了，他既然重新进入到我们饮食里面，就是吃进去的话，
1: 是，
2: 那他们彼此还是互相认识的，因为已经在共同的一个环境里面
1: 是
2: 生长了，
1: 就可以共同御敌，然后共同打敌人，打坏菌。诶，这真的是，那您说这一个技术是目前是全台湾唯一只有你们有？
2: 是，就是开发上真的挺不容易，因为要把不同的生长环境的那个
1: 菌种
2: 放在一起，然后一起这样能
1: 先让他们打一架。
2: 对，
1: 这个是训练特种兵的方式，你知道，特种兵互相打，然后挑出那一只最强的。
2: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他们的功能就更强大。
2: 没错，
1: 而且呢，因为所有的损耗都在 还没有卖给你之前，他们厂商就损耗掉了，所以这个制作成本应该也是相当高，对不对？
2: 是不便宜。
1: 那我们像这样子的技术，听众朋友应该就很好奇，而且呢也很有兴趣。可是呢，我们听众朋友也想要了解，就是益生菌到底是从何而来，它到底有什么作用？我能不能请教一下我们朱顾问？
2: 可以，就是说益生菌其实在自然界中它就是一个存在的。
1: 嗯，
2: 那会被称为益生菌，就是当那个食物到宿主的那个体内，
1: 宿主是我们人体嘛，
2: 对
1: 不对？
2: 人体啊，动物啊，之类的，那对我们有实质上的益生功效的，这些才可以称为益生菌，
1: 是帮助我们生存的这些功效，
2: 是。
1: 哦，那这些益生菌是本来肚子就有，
2: 本来肚子就有，
1: 嗯，
2: 就是从我们出生健康的人的情况下，它就拥有固定的一个益生菌的一个比例，是肠道菌相是稳定的。
1: 是，
2: 那经过外在的环境，现在环境很糟，然后生活工作压力大，
1: 嗯，
2: 以及说那个
1: 可能饮食吃药
2: 外食的情况又多，
1: 是，
2: 那这样整个的压力反应下，会让我们整个人体的益菌越来越少，
1: 就好菌变少，
2: 对，
1: 坏菌就变多嘛。
2: 是，
1: 就是如果说我们肠道里面有固定的就是住宅，然后本来是一半住好菌，一半住坏菌，也不能全好啦，哦，但是呢，就是一半一半相互平衡的。
2: 是，
1: 所以你看，小婴儿刚出生的时候，菌种一定是最完整的嘛，对不对？好菌坏菌的菌相最完整，所以人家说，哦，那个六个月之内的小孩子是不会感冒生病的，应该就是这样。从开始饮食开始接受妈妈的来源的一些讯息，他的菌相才变嘛，哦，他的菌种才变。那我们呢，刚刚博士也讲，就是因为生活的压力啊，饮食啊，有些人长期吃药啊，哦，甚至跟情绪都有相关，造成了益生菌跟好坏菌的比例已经不一样了啊，所以才会身体像这样子菌种，如果说菌相改变，会造成身体什么样的麻烦呢？
2: 菌相改变呢，最
1: 就是坏菌变多的话，
2: 坏菌变多的话，最直接会影响到的就是说我们的肠道，
1: 嗯，
2: 肠道它的黏膜会越来越稀薄，
1: 嗯，
2: 被一直那个坏菌一直攻击嘛，
1: 对，
2: 然后可能就会有那个黏膜开始破损，
1: 是，
2: 那这样我们在消化吸收的那个东西的食物营养源，它就没有那么正常的在我们生理反应上去起作用，
1: 嗯，
2: 那它就会造成说整个那个肠道是发炎的症状，
1: 嗯，
2: 那人就不舒服，
1: 对，
2: 那长期下来的话，这个其实肠道的发炎跟现在成人的文明病很多都有相关联，
1: 嗯，是，
2: 比如说有肠燥症，
1: 嗯，
2: 然后肠漏症，
1: 嗯，
2: 然后再多一点可能就是说甚至会有影响到说致癌，
1: 嗯，
2: 这种些渐渐的很多的慢性病，
1: 哦，
2: 就是都是身体的发炎让整个生理的状态不太对劲才会这样。
1: 哦，对啊，大肠癌现在好像也是十大癌症死因之一嘛。
2: 是，
1: 而且排名还蛮前面的。也就是说，不是您的意思是说，他们那个肠道黏膜，哦，益生菌就是如果是坏菌的话，它是攻击肠道黏膜。那黏膜如果越来越薄，那开始有破损，这些坏菌会不会直接穿透过去？
2: 它是会，对，就是会
1: 穿透过去。
2: 对，离开了肠道，
1: 离开肠道，
2: 到他不该去的地方
1: 啊。那所以说，他如果说离开肠道，那当然会造成我们身体，他跑到哪坏菌会造成我们身体的发炎嘛？
2: 是，
1: 所以我们身体常常会有一些慢性发炎，是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坏菌已经到处乱跑了。
2: 对。
1: 哦，那这样其实蛮可怕的，因为我相信听众朋友呢，多多少少对于保健的概念应该也有一点基础。像静莹常跟一些那个博士或者是医学的那个专业人士在聊天，他说其实齁，身体的慢性发炎是现代人齁诱发癌症癌变的很大很大的一个因素。哇，那这样子，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找到方法把黏膜修补回来，是不是就能够尽可能去避免这些那个甚至罹癌的风险呢？
2: 可以这么说，就是说透过说，我肠道里面那个原本的黏膜破损了，它是坏菌去造成的，
1: 是，
2: 那我们透过补充的方式让那个坏菌越来越少，然后慢慢的去修复到这个黏膜越来越不要稀薄或者破损， 那它就会减少说有坏菌啊一些不好的东西跑出肠道外
1: 哦，
2: 进而发炎，那渐渐的就说改善了整个那个情况，你就比较不容易得一些成人的病。
1: 了解，好，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顾问，我们先听首歌，待会回来。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哈，随时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有问题都可以拨电话来请教我们的朱顾问。那顾问，我想请教一下哈，像您刚刚讲这个，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肠黏膜的部分，你看吸收营养也不好。那所以呢，人没有吸收到该吸收的营养，你才需要吃这么多其他的外来补充的一些补给品，然后再来呢，破损之后造成的那个各个地方慢性的发炎，诱发这种癌变的机会也会提高，这种风险其实是想听听都蛮可怕的。但是我还听到，上次我听看到那个一个新闻文献在讲啊，就是我们的肠道好菌坏菌的比例如果不佳，也有可能造成什么？造成我们老年痴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是。这个的原因是近几年来比较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就是说脑肠轴，
1: 脑肠轴啊，
2: 或者是肠脑轴，就是
1: 肠脑轴，他们
2: 词汇
1: 轴线的意思，
2: 就是这个轴线。
1: 嗯，
2: 那透过说肠它里面的一个菌相的一个稳定，
1: 嗯，
2: 菌虫的稳定，那这样说它有讯号去影响到说脑子上面会有做一些生理的变化，
1: 是
2: 那。当今天呢，就是你的菌相比较差的时候，那就会引发说脑子有一些不适，比如说那个会慢慢的健忘，脑子比较不灵活，
1: 退化加速，
2: 退化加速就是会现在所知的那个痴呆的症状。
1: 哦，就是不是意思是说我们肠道。跟脑子其实是有相连的，叫肠轴线。
2: 对，
1: 那肠脑轴线，那这个肠脑轴线，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肠道里面菌相不健康，什么叫菌相不健康？就好菌比坏菌还少，坏菌比好菌多的意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诱发脑子的细胞退化，速度会加快。所以呢，你会像很年轻就开始那个健忘的，甚至呢，这种记忆力退化严重到最后。痴呆都有可能是菌相影响的。
2: 是的。
1: 哇，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换个角度去想，如果我维持肠道健康，像那种八九十岁九十几岁呢，算术还很精明，打麻将还可以赢你的那种阿嬷，那种阿公，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他其实是因为他的肠道菌相非常健康？
2: 对。就可以说他可能在饮食上，那环境上相对的比多数的人那个来的相对健康，
1: 嗯，
2: 就是说，哎，他也没有吃那么复杂，可能也不常外食，也没吃一些高油高盐，
1: 是，
2: 所以他的肠道健康的情况会比这些人还要好，
1: 是。
2: 那在对于说肠脑轴这块的时候，他就没有其他人说，哎，我因为慢性发炎，或者是生理的讯号导致脑子越来越退化，
1: 是，
2: 才影响这些出现这些疾病。
1: 对，而且我也发现一件事哦，就是你会发现哦，那个年纪越大。头脑越清醒的这些长辈们，他们好像也不太会生病。
2: 是。
1: 对，很少哦。像我们小孩子出去外面都还多多少少会被人家就是流行性感冒感染到啊 ,A 型流感啊，这些这种肠胃炎啊诺罗病毒啊，我就觉得好像年轻人都容易感染到，可是你会发现那些长辈如果是头脑很清醒可以自理生活的这些长辈，他们好像这一些传染病也比较不会感染到，是不是也是因为他的菌相健康？
2: 是的。
1: 哦，就益生菌够多嘛。
2: 对。
1: 所以他们的免疫力也提升。
2: 是。
1: 然后也很少听到这些长辈会有便秘的问题。那我想请教一下顾问，就是您提到就是你们当初做的这个技术啊，就是现在全台唯一的这个技术，把就是益生菌啊共同去培养，放在一起去培养。那在这个当时培养的这一些菌种里面，你们是放了几种菌种？
2: 我们总共放了，总共加起来是有九到十只。
1: 九到十只啊，对对对，就是外面如果说龙根菌是一只，然后鼠李杆菌是一只，
2: 对，
1: 那你们放了九只，
2: 对，
1: 到底是哪九只啊？
2: 目前的话，就是说有那个，比如说它的。现在研究了一些常见的指示的那些功效，
1: 嗯，
2: 研究上指说，比如说 有调整体质，让你更在面对那个环境变化的时候更舒适的，那个肠酸起啊，副甘洛，再来就是说
1: 副甘洛乳杆
2: 菌，
1: 副甘洛乳杆菌，
2: 然后再来就是说调整体质的，然后这个菌种就相关的是鼠李糖，植物乳杆菌，
1: 是，
2: 那再来是协助整个那个新陈代谢的发酵乳杆菌，
1: 代谢可以顺畅的，
2: 对
1: 对，
2: 发酵乳杆菌啊，瑞氏乳杆菌
1: 是，
2: 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它比较独特，就是它会产生大量乳酸，那个就是嗜酸乳杆菌。
1: 大量乳酸是要做什么用？
2: 大量乳酸的话，它在肠道中，这个乳酸因为会使说整个肠道的环境相对变得酸一点，用这个酸去攻击了这些坏菌。杀死坏菌
1: 哦，它是杀坏菌的
2: 啊，是
1: 哦。那还有呢？
2: 再来就是独特的那个，比如说嗜热链球菌，那这个链球菌呢，它还有与一个叫做那个马克斯克鲁维酵母菌，这两个的组合呢，他们会协助说让刚刚那一群的乳酸菌类，平衡的一起那个。就是手牵手，这样我们共同发酵，
1: 算是说这一些菌种要有一个老大哥来管教，不然他们就会造次。
2: 对对，
1: 要爱无兰冠呢、啊。哦，那就这样子，还有吗？
2: 还有再来就是说，
1: 我刚忘记算几个，太多个了，
2: 差不多加起来就是九只了。
1: 嗯，
2: 然后再来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协同的共同培养，那再加上那个专利的配方的包埋技术
1: 是。哎，包埋技术
2: 是
1: 这个包埋技术是指
2: 把这一群菌，它有效的被包覆起来，
1: 是
2: 那在死路的时候，它的就是作用就是说，我们可以抵御胃酸、胆炎、更好的抵达肠道。
1: 哦，所以他们把菌种放在一个包埋技术的那个算是。纸球里面嘛，哈，
2: 对，
1: 磷脂球里面，然后让我们身体吃进去不会被胃酸跟胆碱破坏。
2: 对，
1: 这个我倒是有听过，因为以前哦，常常有人说你吃有效，我吃怎么没效？哦，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胃酸、我们的胆碱，因为我们一吃进去的话，胆碱、胃酸自己会分泌出来，就可能去破坏了我们，就可能会杀了我们的益生菌。所以常常吃到。肠道里面都变成只剩下尸体，益生菌的尸体。那有这个包埋技术呢，它就可以通过胃酸跟胆碱，就像坐太空舱一样，顺利送到我们的肠道再发挥效用。所以我们这次九支共同培养完之后还做了包埋技术。
2: 欸，是的。
1: 哦，那这样子的话就不用担心啦，吃到那个肠道里面都是活跳跳的益生菌哦。好，那当然还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我们要先听首歌。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尝试着，你现在已经有吃益生菌了，可是呢有些人吃那种心就是吃心安的，那么不妨来试试看这个九支，先额外先共同发酵完再用包埋技术制成的这样子的益生菌，我觉得倒是可以试试看，让你真正感受到什么样叫做吃了益生菌身体明显的改善。那至于它能够改善，它有什么样的功效，我们待会回来再请教一下我们的朱顾问。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刚刚我们已经知道哈，这九只小菌坐了太空舱，能够到我们的肠胃道，好好的去发挥它的功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教我们顾问了。这九只共同培养，就是在实验室共同培养之后，合作到我们肠道里面，它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3: 这九只共同协同的作用，在我实验室研究中表明，就是说，在皮肤比如说红肿的情况下，能得到缓解，
2: 是，
3: 然后那个换季会
2: 一些过敏的状况，
3: 好发季，就比较不舒服，那也得到改善。
2: 是，
3: 再来就是说到了肠，就是说，我有那个时不时的便秘，或者是很容易腹泻，
2: 是，
3: 那在这个帮助下，它也得到了改善。
2: 是，
3: 哦。对，
2: 是像我刚刚还有就是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博士也跟我说，像有一些三高的，那三高的那个长辈啊，吃药吃很多，三高就是高血糖、高血脂嘛，高血压嘛，那吃药也吃的很多。事实上，如果说透过这九只菌种的协同作用，也能够尽量去好加强辅助改善，好不要让你药越吃越重。哦，甚至呢，有一些人呢，慢性的发炎，因为肠道其实哦，你黏膜破损已经太久了，它早就已经让这些不好的坏菌啊到处乱窜，那造成我们的细胞有机会癌变，那它也可以慢慢的去减缓这样子的问题，甚至是说你如果曾经有得过癌症的。那事实上你的身体的虚弱程度也需要去做加强，那营养的吸收也要加强，所以呢，九只协同作用的菌种能够帮助我们彻底的改善我们身体过去，不管你是检查的出来的这些重大病症，或者是这些困扰你很久的这一些换季的问题，然后再来有可能就是呢亚健康，你可能检查不出来，可是你身体一直感觉到不舒服，这一些症状呢都能够获得改善。那这样子博士，我们这样讲对吗？对不对？
3: 是。
2: 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一支商品是什么名称？是你现在手头上这一支这一盒？
3: 对。
2: 这一盒这是几包？
3: 它是20包一盒。
2: 是。那像这样子一盒，我们如果说这样里面20包，我们一天要吃几包？
3: 一天1到2包就足了。
2: 哦，1到2包就可以了。这个叫做克菲尔益生菌。
3: 是。
2: 听说现在目前网络上也都有贩售嘛，对不对？
3: 是。
2: 那刚刚，博士也跟我提到一件事，就是因为他们是在实验室就让他们共同去培养。也就是说，共同培养的过程，我们前一段节目就有讲到，他们互相会打架。因为刚来谁都不服谁，所以有些菌会被打死。那也就是他每次呢，如果说可能丢100万只进去，出来剩下30万只，死了70万只，他们的耗损菌种的耗损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一支商品，如果说有朋友在关注，他在网络上是常常缺货的。为什么缺货？因为这一次全打光了，不够拿来做。所以你如果能够有机会买到，很多人，长期有吃，这一段时间有吃呢，他们都会怎么样？都会囤货。那我们今天呢，因为博士来这边就是特别的要广告他们这个是独家的技术，所以有准备一些量，要来给听众朋友，人数不多啦，人数不多，那希望听众朋友把握机会，今天他有提供一个人数，我先请教一下，博士，我们这个20包的一盒的克菲尔益生菌在网络上的价格是多少？
3: 网络价现在是1280
2: 哦，1280。那今天你给我们的组合呢？
3: 我们现在现场的话两盒的话它是2560嘛，
2: 对，
3: 那难得上节目
2: 是
3: 这样来推广一下，那我们加一盒体验
2: 是
3: 2500
2: 啊。你的意思是说两盒，如果一盒是一二 2580，两盒是2560，那后面60块不要，只要2500，但是后面再加一盒体验的意思就是三盒2500啦。
3: 是的。
2: 但是不是，我不知道您过来的时候就是老板有没有跟您提到体验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先吃吃看的意思，你知道吗？
3: 是。
2: 体验不是说齁就是加给你齁试试看，是如果说听众朋友吃了之后那他觉得啊不满意，他是整组要退回来的，你觉得 OK 吗？
3: 这整组的话
2: 整个都为难了。你所以老板没有跟你讲吗？体验的意思是这样诶。
3: 是
2: 就只能同意咯，因为你刚也讲了哦，是体验咯。好，那我们就先这样子哦。
3: 对。
2: 听众朋友有听，因为博士对于体验两个字他不理解你知道吗？所以今天记得克菲尔益生菌一盒是20包，一天只要一包到两包。如果说你是要纯保养，一天一包就好。要改善你现在目前比如说你有便秘的问题，你有肠道常常那个肠胃道不舒服的问题，常常会跟着人家排队赶流行去感冒的，就是流感怎么样都会找上你的，诺如病毒怎么样都来找你的，一换季你就要生病的，或者是常常会有过敏症状，有三高的。今天把握今天的机会，如果没有把握到今天的，我今天数量不多啦，今天数量不多。三盒是2500块，当中有一盒呢是给你体验。有任何问题哦，你今天如果说平常保养吃一包，有问题的一天吃两包，试试看。好，体验反正体验一盒嘛，回去试试看。三盒2500块，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那刚刚我听那个老板有拨电话来，是说有跟你说今天是给几位？
3: 今天的话限量是20。
2: 等一下，20不是30吗？不是30吗？
3: 是
2: 30还20？
3: 总共是30位啊。那就是说你们要尽量的去抢购这个名额，因为真的数量很有限。
2: 是30吧？是30哦。哎，我就想说20吓到我了，因为我们最基本的都起码就是第一段节目结束就已经去掉一半了。那如果说你今天只有给20的话，我怕等一下我们下一段节目就没东西卖了。其实是这样子，我们一开始呢他老板是跟我们说20，但是他一直拨电话，就是我们自己的老板一直跟他拨电话，就是说因为这种九支菌种额外在就是实验室培养的这种技术现在全台湾第一，我相信有很多已经吃了益生菌的这些听众朋友呢，他们也真正想要去试试看什么叫做真正感受到益生菌的效果。因为益生菌在我们台湾这一个市场上已经少说也有将近20年的时间，那有很多人甚至加入了直销，甚至听了广告去买一些非常昂贵非常昂贵的这些益生菌，通常都是这样子吃着吃着，有人吃的有感觉，可是有人吃的好像说就这样，我也没有太明显的感觉。可是呢为了健康，因为我们都有基本的这些健康的概念，所以为了健康我也就加减吃吃心安。可是原来什么？原来益生菌会遭受胃酸破坏这件事情，我们过去不理解，所以你吃不出效果。原来益生菌，单独菌种在合在一起到肚子里面，他们一开始是不合作的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后来这一些研究人员，这些医学专业人员，这些科学家，他们去发现到，原来这一些小菌种，你如果不让它先在体外打过仗，他到肚子里面再打一通，可能呢我们真正能够运用到的只是存活下来那 20-30%， 当然我们有可能就变成白花钱白吃了，对不对？今天独家的技术九支菌种，九支对于我们身体你有这些过敏的症状，甚至呢你会担心这些慢性病的那个药吃越吃越重，甚至你有可能一些癌变的问题在担心，甚至你是长时间被便秘困扰的这一些爸爸妈妈，还有就是我们的肠道黏膜越来越薄，造成这些爸爸妈妈吸收营养不足，肌少症身体呢头发一直掉，身体一直出现一些虚弱的反应，甚至是有一些早发性的 就是失智症、老年痴呆都出来了。今天我们来试试看、这一个克菲尔益生菌九支菌种团结帮你打仗。那今天呢，我们台湾中庭的助顾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三盒2500元，当中有一盒是体验，记得一盒是体验。那只有30位，只有30位，现在已经剩下18个名额，剩下18个名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没有。
1: 克菲尔益生菌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全台湾唯一的技术，把九支很强的益生菌把它共同培养之后呢，再制成粉末，让它包埋技术抵抗我们的胃酸跟我们的胆碱，可以充分的达到我们的肠胃去发挥它全能的效果。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一盒1280，两盒22560，今天只要2500元，再加赠一盒体验，也就是三盒2500元。今天克菲尔益生菌一盒1280，两盒22560，今天只要2500元，再加赠一盒体验，也就是三盒2500元，数量有限，赶快把握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哦，我们电话真的现在已经有一半的名额没有了哈，还好你知道顾问，刚刚如果你一开始给我20，我就晕倒了。哎，现在已经一半没有了。那当然有我记得有一位姐姐哈，就是姓陈的姐姐，她说啊，她其实吃了很长期的一个普差，他是说他吃是一开始吃的时候好像是还有一点效果，就是他是那种换季就会打喷嚏的，那他一开始吃有效果，可是呢好像吃着吃着就又开始发作了，那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刚我也请教这些顾问啊，就是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以前他们吃这种菌种吃着吃着就没效果了。
3: 就如同前面那一段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是属于多种好菌，
1: 嗯，
3: 一起去打仗，一起去作用，
1: 嗯，是。
3: 那你吃那个比较纯的单一菌种，或者是不同的单一菌种同时这样吃进来，
1: 是，
3: 那你就都被消耗掉了，
1: 就打输了。
3: 对，
1: 一开始他可能一进去他有体力，但是慢慢的就被其他的坏菌给打趴了。
3: 是，
1: 哦，所以一定要合作嘛，团结合作才是最重要的嘛。那像我们这支商品出来到现在啊，我们消费者使用的反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比如说像刚刚那个讲的换季的过敏的一个情况，
1: 嗯，
3: 那像有一位妈妈，她就分享说她
1: 10岁的儿子，
3: 对，
1: 嗯，
3: 在上课换季的时候都会一直时常的包馄饨。
1: 哦，打喷嚏啊，
3: 对，打喷嚏，哦，然后身体非常的不舒服，
1: 嗯，
3: 那注意力也很难集中，
1: 嗯，
3: 那这个情况呢，妈妈就是发现到这个的产品之后，嗯，然后使用恒泰克菲尔让他去调整，
1: 嗯，是
3: 发现他体质调整了一段时间之后，
1: 嗯，
3: 每到这个换季的情节
1: 是
3: 他的小孩不会说哎病殃殃的，
1: 哦，
3: 然后一直打喷嚏，
1: 是，
3: 然后上课没活力，
1: 哦，
3: 整个都改善，
1: 哦，那就不错啦。
3: 对，
1: 嗯，还有，
3: 然后再来是一个28岁的江小姐，
1: 是，
3: 她是属于那个演员，
1: 哦，
3: 然后模特，
1: 哦，是，
3: 那经常要上妆，
1: 对，
3: 那只要这个情况的时候，加上她又常常的作息没有那么稳定正常，
1: 哦，
3: 那她的皮肤上就容易有那个红肿
1: 啊。
3: 哎，
1: 如果是过敏起疹痘痘，哇，那这样没办法上妆啊。
3: 对，就会状况比较差。
1: 是，
3: 那他透过朋友去认识到这个产品之后，嗯，也是服用一阵子。
1: 嗯，
3: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哎，上妆容易了。
1: 嗯，
3: 那气色啊，还有整个皮肤的光泽也越来越好了。
1: 嗯，是，啊，像我听说也有老人家因为长期便秘困扰，也来用这个商品是吧？
3: 嗯，对。不仅是老人家，还有的已经孕妇，
1: 嗯，
3: 对，那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欸，他时常便秘，
1: 是，
3: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补充得到了一个消化改善，
1: 嗯，
3: 然后 代谢力提高，
1: 嗯，就排泄正常，
3: 它排泄就会变成比较正常。
1: 是，
3: 对。
1: 那像那个三，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三高的长辈在吃，是吧？
3: 是。那像三高的情况的话，嗯，就是说他的情况是说，哎，你今天因为长期的饮食不太正常，
1: 嗯，
3: 然后一些高油高盐，
1: 嗯，
3: 那你这么重的东西你到了肠道你没有顺利的被解决，
1: 是，
3: 它就会变得说对一个肠道是负担。
1: 是，
3: 那透过这个产品这样使用的情况下，
1: 嗯，
3: 那不仅能改善那个排便的情况嘛，
1: 嗯，
3: 那它在你肠道也协助帮助你去消化新陈代谢，
1: 是，
3: 那就会进而减缓你这些本来的这个三高症状，就不用吃这么多的药。
1: 哦，就是我们其实常常因为饮食的关系啦，肠道呢，因为过去你没有照顾好，好菌也不多，所以呢，所有的营养没有吸收到，那一些废物啊，我们不需要这些高油啊、高咸啊，这些东西呢，囤积在我们肠道里面，那造成我们呢可能这些三高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我印象中哦，好像没有人是因为吃三高的药吃到好的，他只有控制维持，但是呢最后只有越吃越重。那如果说我们早知道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可以发挥这么大的作用，从我们的皮肤开始照顾，从我们的呼吸道开始照顾，甚至呢从我们呢有可能发生的这些文明癌症啊，也可以呢尽可能去避免这个风险。好，包含现在我刚听那个顾问在讲啊，有很多使用者的回馈是本来其实是已经困扰都是十几二十年的问题呢，那慢慢的呢已经换季没有感受到的，包含说像刚刚讲说小朋友啊，因为上课不专心，就是一直打喷嚏不专心造成的这些困扰，其实齁，妈妈应该也是很头痛也很难过的，替他心疼的。现在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商品啊，可以协助帮助，也算是妈妈们的福音齁，爸爸妈妈们的福音。好，那最重要是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个名额给大家，今天我们克菲尔益生菌呢3盒2500，当中一盒是体验。那3盒2500呢，要记得，因为我们的数量有限，所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谢谢朱顾问，谢谢你，谢谢，
3: 谢谢。
2: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哈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1: 哇，中有印尼登多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喝天，
1: 真的很好听哦。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 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赶着办。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嗨，我是安心呀。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上瘾了啦。
1: 哦，你又跑去吃什么好料那么高级？
0: 哎，我真的戒不掉他呢。
1: 哎，快点讲哦。
0: 嘿嘿，就是城市广播网的音乐，让人一听就着迷啦。我们是号角响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城市华语风云榜。

写了外星最新统计的城市坏风榜，我是毕眼客。这个礼拜又有三首新歌强势来袭，上礼拜刚登上冠军的阿林有没有办法继续蝉联呢？马上就问你揭晓。

在 Miami。从歌曲制作到歌词本身的主题，都可以感受到他来势汹汹的气场。电视明星界宝是排榜的常客 ，Harry Cici 带来全新单曲《If I Had》，延续了他一贯的电气化 R&B 风格，并在慵懒洒脱的唱腔中注入了更为细腻的情感层次。The Magic City。From the Magic City. Wow! 没有想到他们也能玩 City Pop. 新生代男团 Eunice 带来一首跟过去截然不同音乐风格的新单曲《八十里不走》，首日进榜第九名。歌曲以80年代的 City Pop 做基底，展现了 Eunice 在音乐风格上的多元尝试。

Sunshine Music Imaging CHR. Here we go again. 女性节就是为唱歌，第八名金榜歌曲《车位》展现了独特的城市情歌风格。

0: Magic City, 105 Miami. All summer long.
1: Check it out. OK， 现在目前榜上是暌违三年，即将发行第四张专辑的全能唱作歌手谷谷吕思维，由两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 R&B 抒情舞曲《原谅》。

0: Sonido en Movimiento.
1: Esto es un demo.
2: Muy bien, señores.
3: Alright, 第六名是陈势安的最新单曲《我坠落你自由》，由江显君伟作词，陈文华共同作曲。歌曲的概念是带有痛感却很自由，这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好，第四名是 JJ 林俊杰跟方文山强强联手为话题古装剧《主语》定制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推出后就被誉为顶配阵容。

0: B92. Facts and music. Let's go. Now. Alright， 这首歌上升的速度很惊人哦。本周的亚军是由许富凯跟冰球乐团合作的复古浪漫新台语歌《爱丽告忙》。虽然这首歌是分开录音的，不过相当认真的许富凯特别针对这首歌调整了唱腔跟语气，让彼此的声线聆听度更为和谐。
1: 本周第一名。
0: 不要再叫他天生歌姬了，他是名副其实的金曲歌后，而且他也即将要主持今年的金曲奖哦。出道20周年的阿令，同时展开第8套巡演歌姬演唱会，带来演唱会主题曲《绕路》。他跟歌迷之间的故事，也是演唱会主题曲《绕路》的灵感来源哦。恭喜他本周继续蝉联坏风榜第一。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故事。天要亮了，故事自身。

0: 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 out，
0: 泡水车
1: out，
0: 调表车
1: out，
2: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4: 哦，胃经硬通通，冠盟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拌，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冠盟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哦。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哦，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震荡盘怎么选？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告诉你价差操作，资金永远给表现好的，不浪费时间等待，找整理后转强的好股，专注当下赚价差。近期绩效会说话，南子电大涨21%，八张价差200,000；华新科飙18%，五张价差170,000。加上祥明、国巨、英记全面获利价差100,000起跳，不等待整理股，现在就加入谢老师 Light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cream。
1: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아니고 정신 차리고 같이 吃饭了. 然后呢？什么？我们真的假的？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我是大来投顾谢逸文阿文。今天台股跌了154点，有一点开平走低啦。曾经有一度在指数在上下震荡，可是最后还是收在这个相对的小低点。当然有人觉得说今天是因为结算，所以压低结算一下。好，那我是跟大家这样讲啦，我们昨天就跟大家讲了嘛，说来到月线跟季线中间，它不会所有的股票都涨。好，那最漂亮的位置，多头结构不变之下，拉回到月线跟季线，事实上都是出现买点啊。但是还是那句老话嘛，好，它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涨，你还是要选择个股。好，那今天有人留言给我，跟我讲说，老师，我股票吼输个几口袋，就输很多钱。那我大致上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做法，他就是大致上就是买在风口上啊。我这样讲，可能大家听不懂，就是说，他看到什么很多人在介绍的股票，他当下就是先去买进，那他不会去管卖点，哦，那通常都是买在就是相对高点，然后小套，哦，那这变成是长期套牢，哦，就是说，当然你钱多的这个是你可以一种方式的，就是说我只买不卖啦，我就是等到赚钱的时候我再卖，再来卖，这是你可以，你当然可以自由选择啦。如果你的资金状况是比较大的状况下。哦，比如说你有8000万，你有1亿，你当然你这样做没有问题。可是逻辑上这样做是错的吗？好，那如果现在是3000-4000点、4000-5000点，甚至于是在万点之下 ，OK， 你这样做我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你没有问题。现在有非常的股票，它已经不是在地板上了，它已经在半空中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我说40000点你是要做价差，你不是来做什么长期投资。好，这个好，你看法可以很远，但是实际的操作一定要有进有出，好不好？不是说我看得很远我就一定要做得很远，我可以看得很远，那个叫做分析，实际上的操作一定是有买有卖，而不是只有买没有卖，我等到赚钱我再来卖。这个如果是你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是每个人都照你一样，那世界上不会有穷人了，那世界上每个人做股票都赚钱了，那操作就变成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了，好不好？好，那你会输很多，那是不是因为你投入大量的金额，而是你的方法错误，好不好？40000点了来做价差，听我说就对了，好不好？那买强势股不是错，买弱势股不是错，可是你要选对时机，你很看好一档股票，很看好一个产业，你随时可以去买它，那个叫长期投资，那个叫价值投资。可是现在来到40000点了，我们说你不但要选股票选产业，你要懂，你要知道以外，你还要会选时间点，对不对？你还要会选时间点。因为什么？国际的事实上国际的这个事件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做变动嘛。我们会知道俄罗斯去打乌克兰吗？我们会知道美国会去打那个伊朗吗？我们会知道三星一定会罢工吗？不知道啊。随着时事而改变，然后去操作而改变你的所谓的投资操作，再从中得到所谓的资讯差的获利，这就是做价差的意义嘛。不是只有单纯的买低卖高，买低卖高，那很简单。那如果是用口头禅买低卖高，我相信谁都会讲了，好不好？每一个时代都有赚钱的行业嘛，对不对？30-40年前，你跟人家说你是做这个营建业，我跟你讲，保证你赚钱，对不对？保证你赚钱。30-40年前，你说你以前是这个，我开一个杂货店，可是我前面两个摆两台小马力，我跟你讲，你也还是很赚钱，对不对？那。每一个时代我们刚刚讲都有风口上嘛，你怎么样去站到这个风口上？以现在的股票市场，它的风口在哪里？就是 AI 啊，对不对？它不一定是台积电，可是 AI 一定重。台积电为什么能够在这个全球独占鳌头，是因为它的这个，我们台湾人很奴性，都很肯加班嘛，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两个字，除了研发以外，再还有另外两个字，除了先进制程之外，还有两个字，良率嘛。我们所做的三奈米、二奈米，英特尔做不出来吗？三星做不出来吗？都做得出来啊。可是我们做出来以后，毛利率可以50%、60%、啊，他们做出来可能毛利率只有10%、15%、20%，为什么？良率嘛，对不对？你良率不好，你公司就不会赚钱啦、啊、你下游厂商就不会跟你交货啊！你真的是良率太差了嘛？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台积电的价值。那所有 AI 的价值在于哪里？未来有非常多的人事、实地、务都需要用到 AI。甚至于是应该这么讲，你可能很多事情都变成是 AI 在做决定。哎，我跟王小姐什么时候要结婚？合八字，你不用找算命师，你只能问 AI。好、哦，当然不一定准啦、啊，我只是告诉说你的生活习惯改变了，你很多事情会主动去问 AI。好、哦，我不敢说一定准。哦，现在还在训练过程嘛？现在已经不是生成，现在训练过程嘛？它会有非常多的、非常多的这个资料库，告诉你最接近标准答案的东西，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当然，我刚讲那个算命，可能是比较胡诌一点啦、啊。哦，这个算命，那个可能是人家的专业啦。我只是告诉说，哎，比如说我这个，你帮我这个 Google AI， 你帮我算一下，我今年要报多少税？哦，你把你的资料输入进去，哦，你把你的这个收入输入进去，哎，自动完成，对不对？很多事他可以怎么样主动帮你做，帮你算，帮你记，帮你生成，甚至于告诉你一些条例式，把你所有的事情 schedule 把它列成所谓的条例式，就像你一个秘书一样。以后会不会造成这种情形？这是对针对个人呢、哦，我们还针对企业，还都针对国防军事，对不对？好、哦，所以会有各种不同的应用。好，所以。为什么科技业的人很喜欢来台湾？为什么？黄仁勋为什么要来台湾？为什么来大陆？去大陆是因为销售市场嘛，他们的市场很大嘛。来台湾，台湾有什么销售市场？没有比中国大陆大吧？没有比印度大吧？没有比美国大嘛？他为什么要来？来这边是来拜托台积电，你把你的产能给我；去日月光，拜托你把你的产能给我，对不对？去信华，拜托你这个远端伺服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收发模组，麻烦你先帮我做出来。所以为什么大老板喜欢来台湾？我去日本，我去韩国，我去中国大陆，我去新加坡，我去点点许多科技大国都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来台湾？为什么想来台湾？我去日本，我可能得到我去韩国可能得到很多记忆体，可是我来台湾呢，我得到是一个伺服器的机柜，全部都有了，我就直接帮人去就好了，连组装都帮我组装好了，好不好？好，那所以会衍生出来非常非常多的股票，好公司就会有那个大的价差产生跟出现。那相对有一些股票在低档，我觉得你就不要错过它。好，大到这个联发科、台积电，小到这个包含这两天的这个低轨卫星 MCU， 你看都会有 IC 电源管理啊、电源管理 IC。哦，这个甚至于是小到二极体被动元件都很有机会，好吗？好，讲到被动元件就是一定要讲到我们的3026的和生堂嘛。那为什么要去讲它？不是说今天去讲它嘛。150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发难，那时候跟大家讲，我们说其实被动元件很多选择。如果你真的是资金不够的投资人，你不喜欢像刚刚我讲的那位朋友，我买来我就抱着。哦，或者是说我什么都买啊、哦，你想把整个被动元件包下来，我觉得我也没有太大的意见。但是你资金不是那么够的人，你去买3026的和生堂，145块第一次介绍，来到220，进入了缓冲区横向整理。我们说先把它卖一趟，当它出现二次整理之时，哦，我记得应该是在五月初的时候，大概是在245块。再去跟各位介绍第二次。各位投资朋友，今天最高点已经来到了 401.5。 那为什么我今天把它抓出来刷？是因为它今天涨停板或大涨吗？我告诉各位都不是，今天被动元件比它强的还蛮多的。可是我只想跟各位讲一句话，在你资金不是那么够的状况下， 如果你去买了很多被认为贱，像什么华龙啦、凯美啦、大益啦、九豪了，我告诉你，它今天也是涨停。甚至你去买，好、哦、所谓的这个国巨、华新科，华新科今天也涨停。我告诉你，它今天都涨停。可是各位，有哪一档被动元件最早发动多头结构当中，二次谢老师又带大家去买，我、哦、阿文又带大家去买，那这个涨幅最大、拉出的距离最长、斜率最高，有哪一档 ？No， 就是和生堂，就是我们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和生堂。为什么？接入到所谓的这个 AI 伺服器、辉达伺服器里面的被动元件，我们那时候要跟大家讲，一个伺服器以前大概一般的伺服器大概是四十几万颗的被动元件。好，这个以和生堂来讲，以现在的现代的这个伺服器来讲，这个最新的伺服器 AI 伺服器来讲，一颗将近用到说在九十万的被动元件。那重点是什么？和生堂有接到所谓的我们刚刚讲的辉达伺服器的订单，哎，我就是要用和生堂哎，啊，你讲和生堂，我今天讲句很实在的话啦，跟华新科跟国巨也稍微会有点关系嘛，对不对？两大集团都会有点关系，可是重点在于哪里？多层次陶瓷电容好吗？多层次陶瓷电容，这个是在伺服器里面用最多最多最多的，应该讲说毛利率最高的啦，你电感电阻当然也是用了很多啦，可是毛利率高不高？没有这么高。所以我们在一开始跟各位介绍和生堂，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是被动元件用量最大，是因为它切入到辉达专用的伺服器里面，懂我的意思吗？好，它不是只有很单纯的所谓的被动元件的这个和生堂，他人家已经有跟他有所谓的这个合约关系了，所以他可以一路从 246,248.5 到 250, 第二段开始到今天最高点 401.5, 好不好？还有很多被动元件的股票，所有的股票绝对没有比他强。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回来我们再来跟介绍其他族群。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的，刚才讲了和声堂，那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家都不宜去追了啦，吼、哦，这个也进入到了警示。那大家记得吗？那我们又在中途跟大家介绍了信昌店，信昌店也被警示了吗？哦，这个我们又跟在中途又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华新科2492。那事实上它也是被警示了啦，哦，只是说我们说这个结构还是很漂亮，没有想到啦，哦，我们昨天还说华新科创高委婉一笑嘛，在警示当中还能创高委婉一笑。既然今天华新科，你看在警示过程当中，它还拉到涨停板，来到242块。哎，我们介绍的时候多少？刚突破平台高145、148，刚起涨的那一天而已。你看，看到今天已经240块了，大概就两个礼拜的时间，就100块的价差，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很谨慎嘛，一开始介绍和声堂的时候跟大家讲什么？我们说我们很讨厌那个被动元件哈，涨一休二。涨一休三，所以我们先把资金集中在和声堂。和声堂做完了以后再回来怎么样？诶，华新科转强，信昌店转强，国巨转强，再回来做。好，那你又说老师啊，早知道我们就平均分配。我告诉各位，平均分配的做法绝对没有我把大部分的资金放在和声堂还要来的赚得多。相信我，好不好？那这个华新科到后面又更确认了起档讯号，包含信昌店、国巨都是如此。再买下去的时候，那个效率又开始会变快。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人不会再去买和声堂了，所以把资金转到华新科。OK， 好，这个在节目上几乎是公开讲的，好不好？那现在昨天我在连线当中，我又跟大家介绍了一档这个被动元件，好，这个 AI 伺服器的这个电容，那这个真的是超级落后的。这家公司就是2472的立隆电，我告诉各位，没有人喜欢它啦，只有谁喜欢它，你知道吗？法人啦，好，尤其是投信的部分，因为它殖利率很高，殖利率很好，好，就是它每一年都非常的稳定，配股配息都还算不错，很稳定，哦，那可是股价不会大起大落啊，这种就比较适合哦，比如说高股息的 ETF 啦，哈，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这个比较保守型、被动型的投信法人会去买它。那我去跟大家介绍，我是跟大家讲说，我说他的股息股利政策快要公布了齁。那通常往常啊，类似像这种大牛股啊，不是大牛股，对不起，是那种比较不会动的股票齁，通常齁颁发出来好政策，股息股利政策的时候啊，市场上会给他一点掌声齁，所以今天就是开平走高收涨停247的立隆电齁。当然啊，这个齁有一点市场上也有点那个模仿效应在，比如说像这个这几天的货柜航运，好像今天的长荣开盘也不错嘛。为什么呢？我分配到我发布了一个好的股息股利政策嘛，对不对？好，我的报价可能没有非常的突出，我的运价可能没有非常的突出，我的运量可能没有非常的突出，但是我对股东好一点，好，我把之前赚的配下来给你们，好，或者说我也告诉各位我的股价，好，稍微有点委屈了，但是没有关系。好，这个我还是把这个剩余的钱分配给大家，因为我前两年大赚了，前几年大赚的时候，我没有全部都分配下来，我现在分配下来，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股票，这样的机会存在。好，那当然这不是常态啦。哦，如果我一定要等公司放好消息出来，然后之前再去买它，每天都这样的话，每天都知道的话，那我早就发了，好不好？我们只能去告诉大家，有一些事情，有一些股票它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啊，真的被我们预测到这样子。好，明天联发科要出来，我觉得联发科不是不可以买啦，我还是认为它可以买，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些更好的选择齁，比如说我们之前介绍过的3228的这个金利科嘛齁，金利科齁，这一波回档算蛮深的齁，那没有办法啦齁，这种比较中小型的股票它就会带有这样子的色彩，可是你看到为什么今天能够大涨，你会发现一件事，它昨天几乎回到第一波涨幅的大概一半的位置齁，那个就是应该怎么讲啊，昨天的收盘价就是在近期来讲最大量最强支撑区，第一波涨幅最大量支持。好，所以理论上来讲啦，如果要走空头的话，你那个 180, 应该说178就会破掉了，你昨天就应该要破掉了，结果昨天没有破，今天怎么样，开小高收涨停，量能一样没有放大。三大法人也没有说多捧场齁，昨天大概就只有买了100多张的外资而已。 可是你发现一件事，当伴随着所谓的消息面，联发科要出关，你看，哦，以 IC 设计商，尤其是 MCU 跟 IP 系制裁 ，H 格一些应用晶片相关的这个晶粒科比较中小型的股票就有上涨。好，那当然，我们先看反弹。好，先看反弹，明天还有一个压力要过，我们先把它看反弹。那如果真的要跟联发科比较有关系的，那就是8040的九阳，好，九阳8040的九阳，那缓步过平台高，那这个就是联发科的兄弟公司啦，好，大致上就是联发科培植它。那它在做什么？它刚好最近在做的事情跟市场上的题材有搭到边啦，这个题材就是所谓的网通，那。用在所谓的低轨卫星，九阳是在做一些所谓的地面接收站，应该是地面接收设备的部分，通讯的部分。好，那这个跟联发科有相关，又有跟所谓的近期 Space 六月份的时候 IPO 有相关的相关的一些题材。我认为以这个 K 线来讲，就是属于多头排列。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注意类似像这样的公司的股价，好不好？8040的这个九阳。好，那说到 IPO， 我们昨天送了这份资料，谢谢大家有这么多了的人来拿，那也帮阿文做个验证。好，那今天的4916的四星科还是继续锁涨停。好，那我在这边就直接跟大家讲了，明天这档股票暂时先都不要追了。为什么？因为今天量稍微大了，今天是涨停板，价非常的漂亮。那除非明天出现一个情形，什么情形呢？量缩在前天的涨停板价格不能破，甚至于今天的低点也不能破，但是一定要量缩，量一定要缩到10000张以下，好，要不然就是怎么样，把它视为价差，就把它出掉，暂时先不要理它。好，波段一点的股票6285的起基，好，今天表现不好，昨天创高上影线就不好了，今天又来一根长黑棒不好。可是我告诉各位，这种股票它的走法就是这样子，它没有办法天天涨停板，它就算涨，它都会留一根上影线。就不阿莎利啦。啊，有时候涨停板的隔天就给你一个黑阴线吞噬。阴线吞噬完了以后再怎么样，隔天是红棒。啊，这个在干嘛？这个不是在玩弄你，不是在洗你，这个在干嘛？它的股性就是如此。它有48亿的股本。可是以长线来看，我敢讲，好，哦，为什么我对通讯股这么有兴趣？因为还在 3G 通讯时代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介绍智邦，你知道那时候多少钱？你知道那时候多少钱？那时候70几块的智邦。好，那现在智邦多少钱？现在智邦是2355，所以我对通讯股，我到现在我都认为通讯股是长线看多。那如果以前是有一个所谓的 3G、4G、5G 的题材，那个叫延伸嘛，可是现在是怎么样？从高轨卫星变成了低轨卫星，那起基的回档对我来讲反而是一个微笑，好不好？对我来讲反而是一个微笑。那2355的晋鹏也是属于低轨卫星相关的，它有通过了一个 PBC 的一些，应该讲了 PCB 的板材，通过两家客户的认证，当然属比较属于欧洲那一边的，当然是以地面为主。好，今天也是一根长黑棒贯穿，拉回来就等吧。好，我们它的股性也是这样子，它能够，我跟你讲，它能够涨，连续涨两根涨停已经了不起了啦。好，那我们就等它拉回来修正嘛。3481的群创，我认为啦齁，这个不管中长线的投资朋友，你都还是需要注重它一点啦，哦，这是我讲句很实在的话，我很喜欢群创。6443的元君稍微投机了一点，可是这一次拉回来修正打两次底，今天有一个狭长长长的下影线，我认为45块那边绝对不会是个高点，哦，现在今天才41块而已啊，哦，所以大家都可以做留意，也帮阿文做见证。还需要这一份资料的马斯克点名带你上太空的五档股票，有哪一些台股的公司有受惠的题材？这五档股票还需要的投资朋友，今天麻烦你帮我加入小老鼠 OK178， 再留你的电话，我让特助来直接联络来告诉你。我们明天见。
2: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你说你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五。今天同样也是网络情人节，昨天大家可能已经另外过了一个520的节日，那么今天521，如果还没有过的朋友呢，可以来补一下，今天还算是网络情人节，因为在2000年那个时候左右，网络慢慢普及，有很多的所谓的网络聊天室、通讯软体或者是个人的部落格开始盛行，那当时候的人也发挥了创意，用谐音来传情达意，像是1314，这个大家很熟悉，还有770880，就亲亲你、抱抱你，而我们所熟悉的520我爱你也差不多在这个时期流行的。另外也有人发起每年的520、521是网络情人节，因为520跟521的谐音听起来都很像是我爱你。那么在这两天的网络情人节，想要告白的一方也有点可以仿效上以前日本的文化，2月14、3月14在520先表达情意，如果对方也答应，就可以在521这天来回复答案。所以每一年的这两天呢，也成了很多情侣登记结婚或者是隆重宴客的良辰吉时，甚至还有很多网友因为在过去520、521这两天有结缘，然后成为现实中的伴侣，也有这样的案例存在。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曹格《数到五答应我》。

0: 小さい頃いつも家で
1: 在日本这么多年，想起以前在家里总是和兄弟姐妹抢电视遥控器，如果抢输了就只好生闷气回房间，有时候还会气到哭呢。那个时候可以全部属于我的就是广播电台的节目了。打开城市广播网，DJ 只会对我说话，只为我播放好听的歌曲。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想起以前的时光，我反而不想抢着看电视节目了，宁愿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听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说说属于我们以前的回忆。真的，一起听歌的时间越多，我们大家感情就越好。私たちはもっともっと仲良くなれる。
2: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来自熊仔的歌曲，这首歌也有一种讽刺的味道，在讽刺娱乐圈经常会要求这些艺人在出道之前要先签一张禁爱令，就避免在出道之后恋情曝光，影响到公司对歌手的一些包装或者是规划。但熊仔在这个歌里面就提到说，禁爱令到最后可能也会就让那个签的人本身也忘了如何爱自己。这是一首结合时事，然后结合熊仔他自己的一个想法的歌曲《禁爱令》。7:14，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环境是西南风，上午各地多云到晴，下午开始风面会逐渐靠近台湾的北部海面，环境水气增多，中午过后北部宜兰花莲跟各地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北部山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机会，中午过后要前往以上地区的朋友还是要建议携带雨具备用。等到入夜之后，桃园以北地区新竹到嘉义的山区仍然有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机会。温度部分，各地白天温暖偏热，基隆跟东半部高温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跟中南部内陆地区感受会比较炎热，尤其在南部靠近山区可能会有36度的高温机会，以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邀请大家多留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各地早晚低温则是在23到26度之间。赖清德总统昨天上任届满2周年，在总统府发表谈话，并表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方向，今天更要用民主的力量来决定台湾未来高度，并表示台湾的未来不能由境外势力决定，也不能被恐惧、分裂或短期利益绑架，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同时强调，台湾是国际上负责任的成员，不是破坏稳定的一方。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秩序的交流，但是也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另外，面对解决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也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其中一项政策是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另外，总统也宣布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以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针对总统昨天宣布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0到18岁普发目前初步规划是0到6岁期间每人加码每月5000元，而成长津贴直接拨款到父母账户，6到18岁则是发放2500元现金，另外2500元一半存入未来基金账户，采强制储蓄策略，直接拨款到儿少指定账户，年满18岁才能取出。第一桶金是36万，可以用来缴交学贷、创业，而将来也不排付发放。另外，财政部长庄翠云指出，财政部将负责筹措财源。还有针对立委建议新增7到18岁子女所得税扣除额，庄翠云表示，这是一个研议方向。另外，包含育婴宅等相关措施，庄翠云表示，行政院会有整体方案，要为民众减负担、增福利。美国总统川普最新指出，有意愿在对台军售做出决定之前，先与我国总统赖清德通话。白宫官员指出，川普将在短时间之内针对新一波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另外，川普在第二任期核准的对台军售也多过前总统拜登4年任期的总额。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荣雅体技术所、侯立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1: 震荡盘怎么选？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告诉你价差操作，资金永远给表现好的，不浪费时间等待，找整理后转强的好股，专注当下赚价差。近期绩效会说话，南子电大涨21%，八张价差200,000；华新科飙18%，五张价差170,000。加上祥明、国巨、英记全面获利价差100,000起跳，不等待整理股，现在就加入谢老师 Lite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2: 台中市政府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五期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32家厂商，提供1075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惠宇秋红谷，七起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4: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Della叮当。

杨丞琳的节日快乐，7:28，继续关心健康消息。最近有很多地方政府都在推出可以让学生去换这个超商里面的可能是牛奶或者是豆浆，然后就是来帮大家补充钙质或者补充营养，这个政策已经有一些县市有在上路了。那么到底要喝豆浆还是牛奶呢？要怎么样选呢？可能很多小朋友自己选不出来，然后很多家长也觉得很困惑，到底该怎么样帮小朋友来挑。如果走到超市，你去看鲜奶或豆浆，现在的品项都很多，有无糖的，有那种乳糖比较没有添加的，就是乳糖不耐症的朋友也可以喝。然后在豆浆方面，可能有那种无糖的，然后有黑豆浆，还有高纤的，也有一大堆琳琅满目。这样的挑选，你可能会陷入一个选择障碍。但不管牛奶或豆浆，其实这两个饮料都算是很棒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只是各自的强项不一样。先讲结论，如果你是要补充钙质，如果你是要长高或者是存骨本的话，那牛奶一定是比豆浆来的更好的，因为每 100cc 的全脂牛奶就有104毫克的钙质，而且呢，它的钙质是动物性来源，所以吸收率会比较好，就比较不会没有吸进去到我们的身体当中。那这个对于在快速抽高发育的儿童、青少年，或者是怀孕在哺乳的妈妈，以及呢要预防骨质疏松的长辈来说，牛奶都是不错的钙质的补给品。另外，牛奶还有一个是植物性的食物比较难以达到的补充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B12。维生素 B12 是维护神经系统的健康、预防贫血的关键营养素，也是很多吃素的朋友必须要仰赖的重要的营养来源。那这个是植物性的食物比较不容易补充到的维生素 B12。那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喝牛奶会拉肚子、会胀气，或者你对牛乳蛋白有过敏的话，你可能就要喝豆浆，无糖的豆浆会比较好。那无糖豆浆它是代谢的帮手，它的优势就在于零胆固醇以及热量相对来说比较低，同样 CC 数的无糖豆浆热量大概只有牛奶全脂牛奶的一半，而且几乎没有碳水化合物。如果你又在健身，你又在减重控制体重，或者你想要增肌减脂，又或者你在执行低升糖指数的饮食的话，无糖豆浆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可以给你饱足感，然后又不怕血糖的剧烈波动。而且坊间还有一些无糖豆浆，它会添加，你翻到成分表去看，它会有添加菊苣纤维，这个菊苣纤维就是又可以给你更多的纤维，然后更让你有饱足感，延缓你的胃排空的时间，帮忙你代谢，然后又不用害怕血糖的剧烈波动。以及呢，豆浆还有一个好处，牛奶没有，就是膳食纤维跟大豆异黄酮可以照顾你的肠道健康。那么大豆异黄酮呢，它就是植物性的雌激素，可以帮助缓解一些熟龄的女性朋友更年期的不舒服。而且这个零胆固醇的特性，就算你有心血管风险的朋友，你相对来说喝的也会比较安心一些。那你要说我是不是就只要挑牛奶或者挑豆浆就可以了呢？不要，小孩子才选择，大人可以轮流喝。牛奶跟豆浆因为他们各自的营养价值没有办法互相取代，你喝豆浆补不到钙，你喝牛奶摄取不到膳食纤维，所以如果你想要全方位的来补充到营养素，最好的策略就是交替喝，这个礼拜喝牛奶，下个礼拜喝豆浆，或者是牛奶贵的时候喝豆浆，因为在夏天嘛，牛奶应该会比较贵，你就喝豆浆啊。等到牛奶价格比较回稳的时候，你再来喝牛奶。又或者你也可以同时买牛奶跟豆浆，如果你们家里人口比较多，你就同时买牛奶豆浆，每天呢就综合，每天一杯，然后就一半豆浆一半牛奶，这样子来喝也是不错的，也是可以比较完整的摄取到营养素。所以你也可以按照这个各自的营养特色来去帮家里面的小朋友选择要喝牛奶或是豆浆。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来，我们这段节目呢，为大家来邀请到我们爱滋味啊健康的营养顾问啊陈建尧顾问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顾问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觉得这个人啊很难管的哈，就是吃啦，就是个嘴啦，啊，你知道。我们这样越吃越胖啊，然后呢，年纪到的时候代谢又不好，
3: 他吃所以吃其实可以带给我们快乐的东西，
2: 对，
3: 所以说如果你因为吃而身材改变的时候，你想要透过节食方式去吃哈，有时候真的蛮难达到，为什么？第一个不好实现，第二个你过得痛苦，那过得痛苦就会产生微微的忧郁或焦虑，那你的心情就不愉快，你内分泌就会受影响，你新陈代谢就会受影响。你就会变成，其实你也没什么吃，但继续的胖。
2: 对，这个比较实际嘛，因为你看啊，我们就如果年纪到了，都吃点什么三高的药啊，哈，或者是慢性处方签，平常副作用就已经很多了哈。那你说哇，我的不都挺追哈，我就没办法忍不住，结果我再吃一些这瘦瘦药、瘦瘦针就。副作用一大堆，这个你很难预期哦。
3: 对，
2: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副作用？
3: 尤其像现在全世界最流行的瘦瘦针，第一个它价格不便宜，第二个呢，它通常你一停就马上复胖，因为它一开始研发是给糖尿病患者，不是给我们正常人用的。只后来发现就打了有这个附加的作用，他就把它转成专攻在减肥这一块，
2: 比较好卖嘛。
3: 对，就有点类似大概20多年前的威尔刚。本来是要做心血管疾病的，就让你的血管扩松，让你的血压降低，结果发现血管扩松都固定一个地方，就转向
2: 不是固定的，有些地方扩张很重要
3: 啊，对，所以就大部分那个地方的扩张对大家来说特别的兴奋，特别的开心，所以就把它转成别的用途嘛，哈，所以瘦瘦针其实在全世界现在有一个隐忧，就是说你一停打的时候，其实带来的反噬的效果更大。不过这个是药厂爱的，
2: 可是话说回来啦，因为你们是保健嘛，对不对？我们用天然的方式，我也想了解怎么样是可以达到说我可以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可以达到那不要，我就满足口腹之欲就好，我是不是可以不要收进来，我的假的喝啊，你不要收嘛，对不对？不要吸收，是不是你们可以做到这样？
3: 我们想要吃的多多，吃的享受又不要负担的最有帮助，所以爱滋味在20多年前其实我们有找到一个新的一个主成分，叫做三苦瓜，
2: 日本冲绳三苦瓜很有名，
3: 对，没错，日本冲绳三苦瓜，而且是要日本冲绳的，那其实这个研究其实在1988年的时候在美国那边就大型做了，那他们做了什么实验你知道吗？就有科学家去研究说，如果让你的三餐每天有吃到一条三苦瓜，那他连续做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追踪。如果你每天吃三苦瓜其实对老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每天吃大麦克是比较简单的，
2: 因为其实外国人不喜欢吃苦瓜，
3: 对，没错，他不喜欢吃，他所以他就把他苦瓜给干燥磨粉，让他做成胶囊什么，让他一天吃一条三苦瓜的量，其实量也蛮大。他们研究发现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几乎所有受试者都掉2-3公斤以上，而且他持续一年以上，我跟你讲，他效果不输瘦瘦针，
2: 哪有？
3: 而且体脂肪可以降。
2: 你们很多客户都跟我回馈，他一个月内就有感觉了。
3: 哪边
2: 有感觉？皮带有感觉
3: 啊？对。我跟你讲，最有感觉是
2: 不会等一年，你太保守了，对不对？
3: 我说我们跟瘦瘦身来做一年的比较，因为他拿的是这个数据啊，就卖到全球缺货，对不对？
2: 他那个是药哦，
3: 药哦，他是药。那我们是这样很平均，但是我们使用一年的话，如果三苦瓜你使用一年，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你如果突然停止掉它，它不会复胖，所以三苦瓜有这样好处。所以爱滋味我们在20几年前，我们第一个从日本 Okinawa 引进，我们做成第一样饮就是我们的分解茶
2: 饮料嘛
3: 哈。
2: 对，
3: 那时候也是全台湾唯一一家，目前大概是唯一一家，因为什么？因为三苦瓜是苦的，我们把它做成一个不苦的饮料，它需要一些专利的技术在里面。
2: 我现在还是在喝你们的这个三苦瓜分解茶。
3: 我跟你讲，像比如说饮料的话，一般是夏天卖的还是冬天？
2: 夏天啊，
3: 夏天嘛，只有分解茶例外，冬天卖的比夏天更好。
2: 冬天这个就肚子饿嘛，
3: 不是因为台湾现在没那么冷，你要吃火锅、吃羊肉炉、吃姜母鸭，一定要分解茶来配， 这样可以消除油腻哦，让你顺顺畅畅，
2: 你的灵魂也比较不会这么罪恶。
3: 对，一方面你觉得吃了这么罪恶，一方面把它释放啊，它释放罪恶真的有效果。那我们现在发现，如果说有效把你的身形给逆转，把你的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到年轻一点的时态的时候，就是你要加量。那加到多少量呢？你一天大概30条三苦瓜的量。
2: 那这个没办法，这个真的要靠你们生技的部分萃取
3: 了。没错，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萃取出来，浓缩做成艾斯威三苦瓜的分解锭，然后小小的三颗就会有30条分解番薯苦瓜的量，你就得喝了30罐分解茶。那这样我们去做一个研究实验呢，哈，大家都希望短程有效嘛，不要吃到什么一年。我们用2个礼拜做个区间，如果你一天使用一次的话，不管饭前饭后都可以哦。2个礼拜过后，几乎所有人都掉2到3公斤。
2: 真的是哈，我跟你讲哦，我们今天讲这个东西哦，都是独家哦，你只有在我们节目可以用得到。那刚刚既然讲到我们爱滋味哈，这个东西的全名叫什么？
3: 我们这个全名叫爱滋味的分解锭，
2: 爱滋味分解锭。
3: 好，
2: 所以在这段广告时间里面呢，跟大家介绍爱滋味分解锭。那刚刚我们有讲到它一些成分，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它吃到肚子里面呢，它可以有一个像是塞的一个网子这样的，
3: 没错，
2: 让我们的糖分啊，让我们的升糖的物质啊，
3: 还有脂肪，
2: 喜欢吃面，喜欢吃矿肉饭，这个过不来，过不来，但不会全部过不来，但是你至少不会吸收这么快。
3: 是，
2: 所以一方面减少你的脂肪的堆积啊，你还可以燃脂，对不对？
3: 没错。
2: 二方面呢，又可以降低你升糖的比例，所以还可以控制你的血糖啊。
3: 没错，
2: 让它比较稳定一点哦。
3: 是，
2: 所以这是你们最主要的这个热卖的原因啦。
3: 没有错，而且我们还有热卖另外一个最主要原因是怎么着啊？简单方便，不管餐前或餐后，来个3颗就好了。每天持续这样子就可以搞定了。
2: 中餐3颗，晚餐鸡腿饭3颗，宵夜在、
3: 不需要那么多了。
2: 我就说不需要我吃太多，而且还是三苦瓜吃太多。
3: 而且哈、吃这个三苦瓜，我们还希望你遵从一个方式。
2: 你来
3: 不要减少你的食量，你正常多少就多少。因为吃饭也是一个消耗能量。
2: 不要减少我的宵夜。
3: 对对对对，不用去特意减少，
2: 因为你讲这个很有道理啊。
3: 对，
2: 因为我如果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保健的，它不会有副作用，我可以让我自己觉得衣服穿得进去然后体态变好，那在这个纽扣好扣，对不对？
3: 对。
2: 可是我吃还是照吃，那代表这个东西真的是就像你讲的那个网子过不去嘛，这个有效嘛？
3: 没错。
2: 如果你还没吃，你就告诉我你要运动，我干嘛讲了老半天？那搞不好是我运动来的。
3: 没错，所以我们都希望你三餐照常使用，搭配三苦瓜分解锭，然后如果偶尔能够运动一下，那当然是最好的。毕竟年纪会大嘛，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反馈有效，非常的明显，因为它就是太简单。其实有时候养成习惯最困难，持续最困难。所以你如果一天就这么简单的选1餐到2餐来吞个3颗搞定，那不是很轻松吗？
2: 我现在吃东西前3颗或者吃东西后3颗，随便你，
3: 随便。
2: 那你如果今天要去吃大餐啊、你就一天6颗就好了啦。
3: 对，6颗就够了。
2: 分2次啦，这样子。
3: 是，
2: 不管啊，你就试试看，让你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有没有真的在扣扣子很有感觉。那这个试试看嘛。
3: 对。
2: 对不对？试试看，那一天照这样吃就好了，饭前饭后也都可以。那
3: 是，
2: 顾问请教一下，你们爱滋味卖这个东西的价格是多少？
3: 我们这个一罐90颗装，定价是1800块。
2: 90颗装1800块，
3: 90颗装，那一次3颗的话，基本上可以吃一天，一次可以吃1个月。如果你加强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第一次使用我们都建议说加强使用，因为你必须快速调整你的体质。好，然后我们现在2罐的话，原价是3600块。今天有带一点小优惠给大家。我们特价
2: 小优惠，
3: 小优惠，
2: 小多小？你说
3: 有够小，就是3600，特价3280。
2: 3600特价3280，
3: 这优惠很小，对不对？
2: 太小了吧？
3: 所以我讲起来都不好意思。
2: 你自己知道不好意思就好。
3: 可是这个公司给的统一的优惠没办法，你去上电商啊，去所有到处的商场啊，或者是平台，
2: 公司是公司，
3: 公司就是会规定这个小优惠。
2: 但是呢，
3: 我来另外带一个大礼物。
2: 对，恭喜恭喜，利息利耶！
3: 所以说小小优惠给你，原价3600，特价3280。大大礼物就是你买2罐，对不对？我再送2罐，
2: 买2罐再送2罐，
3: 对。
2: 4瓶，
3: 4瓶，
2: 3280，
3: 没错
2: 啊，那这样 OK 啦，那这样 OK， 要不要21天做5？不行
3: 不行的，礼物这样子是极限的，所以你知道3280是可以带回四大罐，
2: 我觉得这样很划算
3: 的，非常非常划算，你外面的所有的通路都找不到。
2: 是，那这样子等于是360颗装了耶。
3: 对，没错，
2: 对不对？好，3280，
3: 但是组数有限啊，你卡丘拿伯的微博啊，
2: 我们就节目结束之后
3: 是
2: 哦，那你电话打进来哦，那电话要打几号呢？
3: 来0800445566，
2: 0800445566哈，这个免付费的电话0800445566，记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爱之味山苦瓜分解锭是独家在我们这个节目哦，对不对？
3: 对，没错，
2: 这要跟大家做保证，你在其他节目是绝对买不到山苦瓜分解锭的。那你与其每天喝到肚子这么大哈，晚上还会前尿，你不如直接吃这个山苦瓜分解锭吧。哦，三餐通通不用做任何的改变，餐前餐后都可以，就是三颗，中餐三颗，晚餐三颗，试试看。哦，15天到1个月，让你马上有感觉。记得我们的电话0800445566，今天是2+24盒3280，非常谢谢我们陈建豪顾问，谢谢，
3: 谢谢。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天气变冷吼，就是爱补解啦。头家啊，哎，金宝啊，
2: 麻油面线，
1: 啊，过来两包肉啦嘿。
2: 你都唔惊哦？年纪大了，代谢很差呢。
1: 惊什么啦？我有爱滋味分解锭吼，帮我分解啊。
3: 爱滋味分解锭，严选冲绳山苦瓜，搭配高单位儿茶素，不用激烈运动，也能启动体内代谢力，一天只要三颗，就像体内的隐形保护网，帮你拦截油腻，享受美食无负担。通路热销冠军，原价一罐90颗1800元，两罐3600元，现在直接买二送二，整组带走4大罐，优惠价只要3280元，平均一罐只要820元，现省4000元，划算到不行。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445566，0800-445566。
4: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5: 好，80摊金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4: 5月23到24日，在台中草屋的五月枫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5: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4: 五月枫蓝莓，321，冲啊！
6: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7: 华范礼仪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每位服务人员除了具备专业素养，通过殡葬服务的证照考试外，更注重礼仪师的人文素养。华范礼仪注重殡葬自主，长辈在世时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想法、宗教信仰或民族文化等不同角度，选择订定希望的身后事处理方式。生前契约、客制化服务、各种宗教仪式全方位规划，也有树葬、海葬、撒葬、植存的环保方式，事先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华范礼仪真心真意，安心托付。24小时礼仪咨询专线0800-800-818，0800-800-818。台中市北区学士路257号九楼。
8: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城市广播。
9: 早上时间10: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新闻消息。彰化县府最新在北斗家商举办公共自行车 MOVE 启用典礼，北斗成为彰化第17个 MOVE 建制公共自行车乡镇，而北斗共有8处站点。县长王惠美表示，未来游客可以骑车漫游，寻访在地特色美食，县府也会继续推动低碳运输。桃园老旧建筑有上万栋，但是没有管委会的旧公寓，因为卡在资格不符，难以获得修缮补助。市长张善政最新宣布推出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来补足住宅政策缺口，预计3年投入1亿元。台中市社会局委外的海线辅具中心一名员工在大年初二被发现沉尸在办公室，并留下讯息，有做不完的工作。有市议员指出，社会局虽然有调查，但至今找不到原因，并且市长卢秀燕也不知情。议员要求重启调查，并检讨合约量、服务量、KPI 制定。社会局指出，对于这一起不幸事件深感遗憾。事件发生之后，是否有立刻启动调查，但没有发现过度加班情形。另外，劳工局查出承办单位没有依法制定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之预防措施，也没有留存相关的执行记录，已经要求限期改善，并将持续追踪。因应少子化以及高龄化挑战，斗六市公所自筹1亿8千万，加上卫福部以及县府分别补助8000万元，投入3.4亿元新建斗六多功能社福大楼。而云林县斗六多功能社福大楼已经正式启用，整合长照服务、托育中心、长青食堂以及健康促进等功能，服务对象从0岁到100岁，由成大斗六分院进驻提供日间照护。另外，县府也规划0到2岁公共托育中心明年开始服务，要提供全龄照顾。 台南市府优化公车路网，也鼓励市民多搭乘公车，但是人口快速增加的安南区公车站点经常杂草丛生，荒凉，引发民怨。有议员质询指出，公车族大多是学生或长者，站点环境老旧，并且缺乏基本设施，影响候车品质，也让居民担心安全问题。交通局长王明德则回应，会全面盘点既有的公车站牌设施以及周边候车环境，针对站牌老旧、资讯不清、环境脏污、候车空间不足等等，会持续巡查维护，并且逐步改善，要提供市民更加友善、更舒适的公共运输服务。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